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掌握。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真正交往是在1933年初的4月以后。那时，由于他被分配负责政府工作，便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多了一些接触。然而，他对毛泽东真正敞开心扉，还是在最近他们一起搬上石云山之后。此时的张闻天像当时的毛泽东一样苦闷，两个政治上失意的共产党人的心在云石山古寺里渐渐靠拢了。从九月上旬以来，各路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向中央苏区中心区的攻势，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人力物力十分匮乏，红军在苏区内打破敌人的进攻已毫无可能。正受肺病折磨的瞿秋白发现最高三人团突然忙了起来，秘密开会找人谈话，前线各军团的领导人也频繁地出现在中央和中革军委所在地煤坑。中革军委从9月8日开始发布命令，要求红军在战斗间隙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命令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同时要求把敌人占领县区的军事部立即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改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长，县委书记为政治委员。瞿秋白心里明白，这是红军主力突围前的善后安排。还有迹象，那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9月19日发出的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各县苏维埃的指示信，在指示信中明确取消了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而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并规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区域，甚至苏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个别同志直接负责去解决当前特别重要的战争问题。所有苏埃机关中各种无用文件都应销毁，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家属应该另行安顿。精通文字的瞿秋白在反复研读了指示信后悟出，这一指示信实际上是在对边区战区万一失陷后的苏区工作进行部署。十天以后，也就是9月29日，张闻天又在中央的机关刊物《红色中华报》第2397上发表了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的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这篇社论对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来说并不难理解，它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进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情况越来越明确了，他不想向谁打听什么，他默默地做出了出发的准备，一有空就坐下来打草鞋。他已经打了三双草鞋了。前些天，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来看他，见他在打草鞋，跟他打趣儿说，是不是准备奏袁卢啊？他笑了笑，算是回答。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去留，虽然有些着急，但是心境还不算太糟。聂荣臻告诉瞿秋白，是毛泽东让他们来的。听毛主席说，他办了一个新图书馆，很不错，建议他们来看一看。送走了林彪、聂荣臻以后，瞿秋白独自枯坐了很久，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深深地笼罩住了他。随着转移日期的迫近，走与留几乎已经成了普遍的话题。人们见面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往往是 你定下来了吗？走还是留啊？很显然，一些人的去留已经定下来了，特别是那些决定跟部队走的，他们的兴奋是掩饰不住的。瞿秋白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他的命运掌握在最高三人团的手中。不过，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一个不祥的阴影正在向自己飘来。也许年初二月，他带着一脸憔悴突然出现在博古面前的时候，就已经从这位党的总负责人的不屑眼神里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他曾经两度处在如今博古所处的位置上，然而中国共产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经历并没有为书生气十足的瞿秋白带来过光荣，他不断地受到批判。就在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中共临时中央还做出了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狄康就是瞿秋白。对于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的自己犯了错误的瞿秋白心里是清楚的，尽管在刚刚开过不久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为缺席的他保留了一个人民教育委员的职务，在全苏一大上他就担任此职，这不过是提示一段历史的一种象征。不过他依然干得很尽职，他丝毫不怀疑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他想用自己的工作来洗刷历史上的污迹。然而他留给洪都瑞金的唯一记忆是白天和夜晚不间断的空洞的咳嗽和粗重的喘息。在深沉的暗夜中，执勤的哨兵常常可以看见他消瘦的身影映在被昏暗的马灯照着的窗纸上。在难挨的寂寞中，回忆鲁迅是他唯一的慰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鲁迅在上海的寓所成了下台的瞿秋白最温暖的去处，两颗政治的心碰撞出璀璨的火花。瞿秋白拿起笔，继续向黑暗挑战，为真理而呐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同样被疾病折磨着的鲁迅对这位才子型的共产党人袒露了全部的钦佩和热情。年初，当瞿秋白接到临时中央决定他去瑞金的通知后，他是在一个阴冷的天气里冒着蒙蒙细雨向鲁迅告别的。在中央苏区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夕，瞿秋白经历着痛苦的精神历程。不过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职责，他认真地组织教育部的同志清理物品和文件，甚至将图书馆的图书也打了包装了箱，闲下来的时候就打草鞋。他渴望着，他等待着。今天早晨有了结果，他的直接上级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来到了他的住处，告诉他：你被留下了。什么？这些天来他从没有排除过这种可能，但一旦决定下来，他还是被击懵了。徐丁，你留下来，坚持斗争。张闻天说，他避开了瞿秋白的目光，他不忍看从高度近视眼镜背后透出来的瞿秋白的目光。谁？是谁定的？茫然中的瞿秋白并没有感到自己的问题多余。最高三人团，张闻天说。瞿秋白依然不觉得问得多余，为什么？他 们说你有肺病，不宜长途行军。肺病？就为这个吗？就为这个吗？瞿秋白几乎喊了起来。可是我的腿没有坏，我还能走路。我瞿秋白说着猛烈地咳嗽了起来。咳嗽停住以后，瞿秋白激动地来回踱步。张闻天不知道怎么劝他，也许对于面前这位从党内斗争风雨中走到今天的前总书记，任何劝慰都显得多余。张闻天心里明白，肺病只不过是将瞿秋白留下的一种借口，在被决定随军突围的人员名单中也有一些病号，总部专门有一些担架队。以前作为瞿秋白对立面的张闻天，虽然也同王明、博古一起对瞿秋白进行过猛烈的攻击，但是此时他认为像瞿秋白这样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是应该随主力一起行动的。可是对于走谁留谁，张闻天没有发言权。在最高三人团里，周恩来是主张将瞿秋白带走的。在研究走留人员名单时，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意见，但遭到了博古和李德的坚决反对，2-1。这是在最高三人团研究一些重大问题时经常出现的结果。张闻天没有将这个过程告诉瞿秋白。周恩来是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严守党的纪律的人，张闻天知道他不愿意把会议上研究的问题张扬出去。难挨的沉默过去以后，瞿秋白终于说话了：“请你再带我向中央反映一下，我请求随中央一起走。”瞿秋白声音很低，不再激动，目光静静地望着张闻天。张闻天点点头：“好，我去找博古说说看。”瞿秋白坐进了躺椅里，没有再说话。张闻天看了一眼墙角的草鞋，走出了屋子。瞿秋白在躺椅里坐了很久很久。张闻天当天晚上就找到了博古，当面向博古反映了瞿秋白的要求，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博古依然坚持说瞿秋白应该留下，并批评他同情机会主义。张闻天第二天向瞿秋白谈了他找博古谈话的结果，瞿秋白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此时他的心境已经平静如水了。何书恒也知道了自己要被留下的消息。这位再过几个月就到花甲之年的老人似乎显得更加平静一些。他没有找过任何人，没有做过任何关于走的努力，他清楚那都是徒劳的。当中央战略突围的意图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何书恒也想到了自己，但当他对自己做了一番分析之后，便不再有任何非分之想。分析自己并不复杂，年近六旬，被撤销了党和政府的所有职务，博古不会用担架担着一个被自己割去职务的历史老人在战火硝烟中穿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却曾为何书恒留下过光彩的一笔。何书恒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8年，他同比自己小18岁的毛泽东一起参加了湖南新民学会。1920年冬天，参与发起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七月，他又同毛泽东一道，作为湖南共产主义者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着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头面人物相继进入中央苏区， 在毛泽东被当作中央苏区党和红军内的主要危险遭到不断批判的时候，被视为毛泽东盟友的何叔衡也受到了猛烈冲击，终于在1933年冬受到博古等的批判后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像瞿秋白一样，他也在打草鞋。明知自己走不了，为什么还要打草鞋？他问自己。没有答案。也许那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也许在他的潜意识里希望出现奇迹。奇迹没有出现。毛泽潭被留下了。毛泽潭比何叔衡整整小了30岁。如果说瞿秋白以病、何叔衡以老作为留下的理由的话，那么毛泽潭则更明显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了。毛泽潭是毛泽东的三弟，出生于1905年，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921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长沙地委、黄埔军校、中共广东区委等处工作，参加过南昌起义。1932年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被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毛泽潭是在1933年作为江西的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撤销职务的。这是博古进入中央苏区后对右倾机会主义在组织措施上采取的第二个大动作。博古来到中央苏区后放的第一把火是烧罗明。罗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本来在党内并不显赫，由于有了一个罗明路线，才使他的名字显赫起来。罗明 IP 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关系。1932年2月中旬，在宁都会议上被夺去了兵权的毛泽东，拖着沉重的脚步，经过几天跋涉，来到了闽西长汀。他的老朋友长汀教会办的福音医院院长福连章请毛泽东住在了老古井休养所，一座傍山的小楼上。在医院里，毛泽东见到了刚刚分娩的妻子贺子珍和出世14天的儿子毛毛。副院长为毛泽东仔细地检查了身体，发现肺部有钙化点且发着低烧，建议他在医院里住一个时期。毛泽东此时已被严酷的政治斗争搞得精疲力尽，情绪十分低落，于是接受了傅连璋的建议，在医院住了下来。在一个刮着小风的傍晚，毛泽东独自在医院后面的卧龙北山上散步，在一个拐弯处迎面碰上了一个30来岁的人。那人等毛泽东走近后迎了上去。毛主席，那人喊了一声。毛泽东停住脚步，看着那个年轻人。我叫罗明啊。那人说。罗明，哦，我晓得。福建省委书记。毛泽东略一愣怔，便立刻想了起来。虽然没有见过面，罗明这个名字他还是听到过的。是代理书记啊。罗明纠正道。哦，你是住医院看病哦。毛泽东问了。腰受了伤，是第二次住院了。在福音医院休养的毛泽东就这样认识了同样在养病的罗明。十几天的相处，他们渐渐谈得投机起来。在谈到福建的情况时，毛泽东指出福建应该借鉴江西3次反围剿的经验。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1: 嗯，
2: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

0: 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91，400-799-9691。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91，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91，400-799-9691。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9691，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

0: 店开通最后两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0: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

0: 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令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令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

0: 一诺叶黄素，
1: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他在1933年1月底写的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中，热情洋溢地说，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西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3天3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改变群众斗争的情绪。毛泽东没有想到，罗明也没有想到，因此引起了一场风波。那时博古、洛甫相继进入了中央苏区，博古等人看到这份报告以后勃然大怒，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那么临时中央在你们心目当中还有没有位置？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区展开了。显而易见，醉翁之意不在酒，反罗明路线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其目的只不过是中共临时中央为了全面彻底的推行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博古等在闽粤赣大反罗明路线的同时，在江西也展开了反邓、毛、谢、古、江西的罗明路线斗争。邓、毛、谢、古指的是邓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古柏四人。邓小平当时为会巡安中心县委书记。临时中央迁到瑞金以后，正是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时值广东军阀进攻寻乌，邓小平见敌人来势凶猛，为了避免损失，及时组织了退却。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以此指责邓小平执行了纯粹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逃跑主义。毛泽潭、谢维俊、古柏也因平时主张执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同时遭到批判。三个多月的批判未能使他们屈服，他们被缴了枪，他们受到了全部或者部分撤职的处分。毛泽潭早有留下的准备，当组织部长罗迈及李维汉通知他的时候，他只是无可奈何地笑了笑。罗迈也感到无可奈何，他曾问过博古是否把毛泽潭带走，博古不同意。毛泽潭的妻子贺子珍的妹妹贺姨也同丈夫一起留了下来。在瑞金的星空下，瞿秋白、何叔衡、毛泽潭在各自的住处外执着徘徊着，也许他们不会想到他们将在同一年死去，他们都死在1935年，那时中央红军主力正在艰难的迁徙途中。瞿秋白在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参与领导南方游击战争。1935年因病向上海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不幸被捕。同年6月18日，留下了多余的话，又做了一首富有题记的七言绝句：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色全听不成，一方临贫十年事，心驰半骑万元空。师承瞿秋白即被卫兵带到了长汀中山公园，赴刑场的途中，他谈笑自若，旁若无人。当时的大公报这样记载了瞿秋白的人生最后历程：泉源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庭前，
已见飞菜四碟，美酒一瓮，比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气色无异。酒至酣时，秋白指着脚下的草坪对执行的士兵说，此地很好，然后用俄语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时年36岁。何叔衡奉命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随军转移途中与福建上杭遭敌伏击，在突围时壮烈牺牲，时年60岁。毛泽潭在主力红军走后任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领导成员，他是1935年4月率游击队进军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叛徒出卖后英勇牺牲的，时年30岁。最高三人团为决定留守根据地的领导人而陷入了苦恼，他们的目光在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员名册上扫来扫去，他们在物色一个能够体现他们意志并能担当起一把手的角色。项英终于被最高三人团看中了。项英时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斗争经验丰富，一贯执行中央路线，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项英定下后，其他人选就好办了。在最高三人团改来改去的名单中，最后圈定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五人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0: 八月间，在新国前线负伤的陈毅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斗争。留下的和走了的一样悲壮。周恩来焦急地踱着步，不时地走到门口看看远处。他掏出怀表看了看，蹙着双眉又回到屋里，在桌子旁坐了下来。他合上眼睛，把头靠在椅背上。最高三人团成员、现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最近常常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境地中。他是个严于律己的人，一方面他已经意识到博古里德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中的失误，一方面又不愿意违抗他们的意志。博古是党中央总负责人，从组织角度讲是自己的上级，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体现着国际的意志。在由他们三人组成的最高决策层里，不时出现二比一的局面，因此周恩来只有服从。他常常觉得对于红军目前的处境自己有责任。
1: 报告，何长工同志来了。
0: 警卫员的报告打断了他的沉思。
2: 快请进来，请进来。
0: 周恩来立即站了起来，向门口迎去。
3: 总政委有何任务？
0: 何长工着急地问。
2: 啊，让你猜到了。
0: 周恩来笑着说，
2: 是有一个大任务啊。
3: 大的任务？
0: 何长工不解其意。
2: 南天王电谕我们进行秘密军事谈判。
3: 南天王？你是说陈济棠？他要同我们谈判？
0: 何长工兴奋地问。
2: 啊，那依你看我们谈好还是不谈好？
0: 周恩来故意问了。
3: 当然谈好。
0: 何长工不假思索地说。
3: 头年十一月，蔡廷锴在福县指挥十路军发动民变，人家也同我们来谈判。当时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也许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田地啊。
0: 见周恩来没有说话，何长工知道自己触到了总政委的痛处，把话打住了。的确，何长工无意间说出的话勾起了周恩来的思绪。周恩来想起了一年前的那个日子，大概也是这个季节，也是在自己的住处。那时军委机关还在叶平，他的面前也站着一个红军干部，他的名字叫潘汉年。周恩来向潘汉年交代着和今天类似的任务，不过那时谈判的对象不是南天王陈济棠，而是蔡廷锴和蒋光鼐。128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愤慨，同蒋介石的矛盾也日趋尖锐。蒋介石视第十九路军为在侯骨梗，为了排除异己，决定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匪，与红军作战，企图让第十九路军与红军相互残杀，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针对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红军组成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滕代远为政治委员的东方军入闽作战，给第十九路军以沉重打击。蔡廷锴、蒋光鼎一方面挨着红军的打，一方面受着蒋介石的挤和压，日子十分难过。于是在经过一番筹划之后，决定采取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并派代表与中共方面密切接触。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洪都瑞金接见了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明鸿和陪同人员第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赞同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问题上的合作。中共临时中央指定周恩来负责谈判工作，潘汉年是

0: 周恩来挑选的中共谈判全权代表。潘汉年当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曾代表中共主持过中国左联作家联盟的工作，活动能力很强，且和第十九路军代表徐明鸿有过交往。在瑞金一所不引人注意的房子里，谈判秘密地进行着，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代表潘汉年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明鸿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合作。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常驻福州。1933年11月20日，沉闷的福州城淹没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一个反蒋抗日的政权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了。当时正值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远在瑞金的毛泽东听到福建事变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激动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住地念叨：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还从没有那么高兴过。毛泽东置自身处境尴尬于不顾，立即向临时中央提出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显然毛泽东的这个建议是大胆的，同时也是极有见地的。彭德怀也在前线经总政治部转临时中央一份电报，对福建事变提出了与毛泽东相近的见解。如果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采纳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建议，第五次反围剿可能会是另一种结局，中央革命根据地可能会是另一种形式。然而远在莫斯科遥控着中国共产党的王明和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却轻率地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1933年11月27日，中共临时中央在苏区出版的《斗争》第18期上发表《福建的事变与我们的任务》的社论，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揭破他们的阴谋。12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又发表了《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称福建人民政府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并断定福建人民政府必然遭到残酷的失败。就这样，博古们推走了朋友，留下了灾难，中国革命又失去了一次机会。毛泽东只能扼腕长叹。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24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红军主力部队在瑞金余都一线集结。10月8日，中革军委完成了各军团人员武器弹药的补充工作，将10多个新兵团、140多万发子弹、76000多枚手榴弹和大批物资补充各主力军团，正式确定了参加转移的队伍， 既有中国红军第一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

0: 幸福。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夏日令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夏日令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5: 啊！
6: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常香玉的弟子，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张月荣。张老师出生在上海，十岁的时候呢，跟家人一起定居了山东老家东明县。13岁的时候，正式考入东明县豫剧团，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投入文艺事业的生涯。1960年调入河南省商丘地区豫剧团，1985年调入河南省郑州市豫剧一团。他的代表作品有《白蛇传》《秦香莲》《刘胡兰》等等。从艺这么多年来，出演过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的演绎下，把剧中人物演变得活灵活现。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他的代表剧目《白蛇传》当中的经典唱腔。

天科再训练科。

还不知徐浪的结局。

界，保重身体。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

0: 将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91，400-799-9691。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91，400-799-969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91，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91，400-799-9691。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

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

0: 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嘿嘿。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空中梨园。
1: 听众朋友，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常香玉的弟子张月荣老师的唱腔。常香玉大师的唱腔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以声会情，以情代声。听了张月荣老师的唱段，我个人认为张月荣老师在演绎常派代表作时，他的一颦一笑一身段都有常老师的影子，希望张月荣老师能够把常派的精华继续传承下去，把戏曲文化传播得更远。
2: 请儿

是不是大有变化？

请别放心，以后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军规，它诞生于艰苦的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从一个红薯到一针一线，严明的纪律如何塑造出人民军队对老百姓的秋毫无犯呢？八项注意的前身六项注意又是怎么回事呢？

经典电影《董存瑞》中，入伍新兵带着大红花列队整齐地走在路上，让小小年纪的董存瑞对部队充满了无限向往。电影中节奏轻快的背景歌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大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军规。鲜为人知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内容也和现在的稍有区别。这一铁的纪律诞生于艰苦的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起义队伍改变策略，转向井冈山进军，要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9月29号，部队来到了江西省的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然后继续南下。当时的起义队伍形式上虽然已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部队成员复杂，有工人、农民，有军阀时期旧军人，还有一部分的游民无产者，有些官兵自由散漫，军阀习气严重。行军路上条件艰苦，有一天部队经过一个村庄，战士们饥渴难耐。时值仲秋，正是山里红薯成熟的季节，有的战士看见红薯就连苗拔起，用衣袖胡乱擦去泥巴就吃了起来。毛泽东知道后，他觉得这件事虽小，可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他当即宣布部队任何人都不准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10月，在到达江西荆竹山时，在一块巨大的雷打石上，毛泽东扳着手指向全体官兵郑重地宣布了

0: 三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功。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的最早雏形。毛泽东从一个红薯着手，为工农革命武装制定了三大纪律。然而，面对严明的纪律，有人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呢？十月上旬，毛泽东率领部队进驻井冈山茅坪，他语重心长地对战士们说：我们要在这里安家了，大家要遵守纪律，要把群众关系搞好，脱离了群众，我们就站不住脚，就像鱼没有水一样。然而，部队的习气和作风不是一下子就能整顿好的。有一次，两名小战士看到老乡家里有一个样子古怪的坛子，一人说：我猜坛子里装的一定是酱菜。另一个人说：不对，我猜是米酒。两个人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两人决定打开坛子看一看，尝一尝，不就知道了吗？原来坛子里装的的确是酒，小战士没忍住还喝了点儿。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很生气。有的干部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件小事，没必要小题大做。毛泽东却严肃地说：这是大事，革命军队对待人民利益要做到秋毫无犯，我们的战士遵守部队的纪律，就得从每件小事做起。面对少数战士的坏作风和坏习气，毛泽东彻夜难眠，他在油灯下为部队写下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要赔偿。由于部队中很多战士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六项注意通俗易懂，具体而有针对性。此外，毛泽东还对三大纪律做了修改，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成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1: 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呢，非常的具体。比如说里面规定的捆铺草、上门板这两项，因为红军在这个时候呢要打仗，行军要宿营，宿营的时候呢就要住到老百姓的家里边，不能够进到老百姓的房间里面，就在屋檐下面这个把门板卸下来当床板休息，在床板上面呢铺上铺草。第二天集合出发了，红军战士要把这个门板逐一的都要放上去，把铺草收拾干净。规定的这样的详细，有人说有必要吗？有那么严重吗？其实不然，正是我们制定了这些严格的纪律，才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红军在后来的时候才逐一能够打胜仗。
0: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诞生于红军建立初期，正是这样严明的纪律，使人民军队逐步走向正规化，也使红军成为与国民党军队、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人民武装，从而得到了老百姓真心的拥护和爱戴。在战争年代，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中，军民感情就是这样，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中慢慢建立起来。毛泽东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但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他自己也是严于律己，身体力行。

0: 思。当得知警卫员收了老乡送的鲤鱼时，毛泽东严肃批评了警卫员，并且坚持把鱼钱补给了老乡。这些都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提到红军，老百姓都会发自肺腑地竖起大拇指。还有民谣歌颂红军道：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为了践行严明的纪律，红军战士还将纪律写在墙上，写在包袱皮上，以便随时可以用来学习和宣传。这块蓝灰色粗布包袱皮就是某位不知名的红军战士使用过的。由于布料不易保存，包袱皮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是隐约仍能辨识出六项注意的内容：捆兔草、上门板、买卖公平、言语和气、借东西要还、损坏要赔偿、不准乱翻东西。粗布包袱皮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被作为铁的纪律传承下来，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每一个官兵都严格遵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那么六项注意怎么又变成了八项注意呢？1929年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将三大纪律中的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把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将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变成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这就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下，红军在井冈山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对当地农户做到秋毫无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从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多次进攻，井冈山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到了长征时期，红军战士仍然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论是在茫茫草地或是巍巍雪山，条件再艰苦，大家宁可忍饥受冻，都始终坚持对群众秋毫无犯，表现出革命军队优良的作风。1935年10月，经过25000里长征，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吴起镇，在庆祝第15两军团胜利会师的大会上，红十五军团的官兵们第一次唱起了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谱写的歌曲。朗朗上口的歌词，轻快优美的旋律，使这首歌在红军官兵中迅速传唱。1947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固定下来，它也被亲切地称为第一军规。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 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1927年10月，在通往广东省饶平县茂之村的羊肠小路上，走来了一支军队，他们是由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的余部。南昌起义之后，朱德为了掩护起义军主力部队南下广东，亲自率领3000余人阻击敌人。在经过惨烈的战斗之后，朱德率领剩下的2000余人进入广东省饶平县的茂之村。此时他们找不到主力部队，又要躲避国民党的追击，面对如此情势，朱德该怎么办呢？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的领导和指挥下，在江西的南昌市发动了南昌起义。这次起义的枪声大大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南京、武汉、广州的反革命势力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立即联合围攻。不得已，起义军于8月5日离开南昌，经赣南、闽西，直奔广东的潮汕地区。然而，起义军在南下的过程中却并不顺利。9月底，在到达广东梅州附近时，起义军遭到了国民党前大军部约20000人的追击，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时，日后成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自告奋勇，率领约3000人的部队在三河坝阻击敌军，以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三河坝坐落在广东省的大埔县境内，是梅江、韩江、汀江的汇合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得此控闽赣，失此失潮汕的说法。而朱德此次的任务就是在这里阻击前来追击的国民党前大军部，好为主力部队的撤退争取时间。面对国民党10倍于自己的火力，正面硬打是不明智的。朱德在视察完地形之后做出了周密部署，他让士兵隐藏在河边稠密的松树林中，让河对岸的敌人难以发现。这样一来，敌明我暗，时不时放上1-2枪，国民党不知虚实，也不敢贸然发起冲锋，这样得以拖延了半天时间。然而很快，国民党就明白了朱德的意图，调整了战略。他们征调了当地民船，将士兵源源不断地送过河来，利用人数的优势来对付朱德率领的部队。到了此时，已经无处可躲，激烈的搏斗就此展开。然而，激战2天，朱德手下已经剩下不到2000人的部队，弹药也消耗殆尽。更要命的是，敌军的增援部队也即将从2个方向对朱德部队形成合围之势。为了减少伤亡，保存实力，朱德果断决定撤退。10月4日，朱德率领起义军从浓雾中撤出战场，绕道进入广东省饶平县。10月5日，他们来到了一个叫茂之村的小村子。
3: 进入茂之村的时候，朱德原先3000人的部队已经剩下2000余人。

0: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追上主力部队的脚步。只可惜主力部队到底往哪儿走了，朱德一点消息都没有，所以下一步往哪里走就是个问题了。正在此时，有一个人千里迢迢找到了朱德，然而这个人却给朱德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当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进入茂之村时，大家的士气都有些低落，因为此刻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国民党的部队什么时候追上来。好在茂之村群众基础比较好，当地农民给他们送来了米面和草药，这让朱德部队安心了不少。在视察了茂之的地形之后，朱德决定将指挥部设在茂之村的全德学校，自己也住在这里，就用几张课桌并在一起做床铺。学校太小，不能容纳千余人，一部分士兵就在村内的民居屋檐下露天宿营。然而刚安顿下来没多久，朱德就听民兵报告说茂之村外又来了一路人。这个消息让朱德立马有了警戒之心，难道国民党又追上来了？他悄悄地带兵前去查看，等到走近了，却发现来的人竟然是自己的老熟人。他就是南昌起义军第25军第3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才。在撤退的时候，他随着主力部队南撤了。此刻他出现在这里，让朱德十分高兴。难道主力部队派人来接了？然而当听了周邦彩的话，朱德却仿佛遭受了晴天霹雳。原来主力部队在广东丰顺县战斗的时候，因为叛徒出卖，起义军主力部队被敌人打散，除了千余人突围以外，主力部队全军覆没。也就是说，南昌起义主力军队此时仅剩下了周邦彩率领的这200人，加上朱德的这支掩护队伍，而这两支队伍加起来也只有区区2000多人。这个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到了所有战士的头上。据粟裕后来回忆，当时敌人的大军压境，群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有5个师，共约4万多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我们的部队从各个方面汇合起来，在突然遇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或是在思想上都相当混乱。那么在这样混乱的情势之下，这支部队该何去何从呢？在这样危急的时刻，为了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朱德并没有悲观。他一方面派人去向上级党组织请示，另一方面他当机立断，召集了部队中的军事干部，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茂之军事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和大家制定了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指出了要去的方向，那就是穿山西进。茂之会议在茂之村的全德学校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周士第、李硕勋、周邦才等人，以及部队里的20多名军事干部。当时的场面十分热烈。
1: 茂之会议要解决的是部队军心不稳的问题。当时队伍中有解散队伍、各奔前程的说法。针对这种

0: 没有主力部队，革命应该往哪儿走呢？其实早在开会之前，朱德就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他认为湘赣边区的农村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当薄弱，或许可以绕到闽南，向湘粤赣边区的农村找立足点。这个想法总结出来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1: 穿山西进这个战略措施的提出呢，就是在这次会上制定的。朱德这个战略这个方针呢，和毛主席的向井冈山进军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他们两个人并没有见面，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穿山西进的这个战略的方针，就是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避开了国民党重兵的包围。同时呢，通过这个决定，也是通过这次会议，克服了战士们悲观失望的这个想法，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为后来朱毛红军会师井冈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茂之会议开了三天，从整顿军心到提出穿山西进的战略方向，这三天来茂之村的全德学校热闹异常。开完会，军队又似乎有了新的气象。10月7日下午，朱德决定开拔起兵，穿山西进，直奔湘南。事实证明，朱德的决策是对的，因为他们刚刚离开茂之没有多久，就接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了。朱德听了这个消息非常兴奋，他知道穿山西进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和毛泽东会师。于是1927年11月间，他们派人到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不久毛泽东便派了一个营的兵力来接应朱德部队。到了1928年1月，朱德率领部队到达湘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起义后不久，遭到了军阀大规模的围剿，朱德立即率部撤离湘南，向湘赣边区的井冈山靠拢。而毛泽东得到消息之后，也派了部队前来接应。就这样，在1928年4月，朱德领导的这支南昌起义军余部终于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这也成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面。中国革命也在这次会师之后有了新的走向。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道路出现在井冈山，并最终影响了中国革命的方向。那么井冈山会师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呢？两支部队又是怎么齐聚井冈山的呢？今天的国宝档案，就让我们一起去重温那段难忘的历史。井冈山地处江西省和湖南。

南省的交界，位于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名字据说源自清朝初年，当时一位叫做蓝子熙的人来这里躲避战乱，他看到这里四面环山，好像一口井，村前又有小溪流过，于是就称这里为井江。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井江演变为井冈，而井冈山的名字也被传播开来。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后来秋收起义部队的余部边走边战，来到位于江西永新的三湾村。这时最初5000多人的部队已经锐减至1000人左右，失败情绪笼罩在战士们的心头。在三湾村的枫树坪，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改编，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部队的精神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在三湾，毛泽东一边整编部队，一边与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联系，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几天后，毛泽东带着部队登上井冈山，在毛坪安家落户，创建了以宁冈县为中心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上很快又迎来了一支新的部队，这就是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结束后，朱德率领这支部队南下广东，后来又转战湘赣粤边界，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队伍损失惨重。听说毛泽东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于是朱德也开始向井冈山靠拢。1928年4月28日，宁冈县龙市镇的龙江书院门口，一位身着军装的人正在兴奋地来回踱步，他就是朱德。他已经在这里等了2天，就是为了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不一会儿，只见毛泽东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出现在龙江书院门口，朱德赶紧迎上去，两双强有力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支革命队伍顷刻间沸腾了。龙江书院的文心阁是毛泽东、朱德相见后会谈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决定将两支部队合编，称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一个月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对于朱毛两支部队的会师，当地群众非常高兴。在井冈山会师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条庆祝红军胜利会师的标语，见证了这段难忘的历史。这条标语本来刷在当地农民家的墙上，1929年红军离开井冈山后，为了保存标语，主人用黄泥巴将其掩盖，直到40年后的1969年，当地政府才将黄泥巴洗掉，标语显现出来。1979年，会师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将墙拆除，并将标语复原在纪念馆中。朱德和毛泽东会师井冈山，使中国革命由低潮走向复苏。那么，在白色恐怖以及通讯很不发达的那个时代，毛泽东和朱德是怎么找到对方的呢？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里有一座雕塑园，这里塑造的人物都是井冈山斗争时期重要的革命志士。这个英姿威武、伫立于醒目位置的人是何长工。

原江书院里有一个房间上写着何长工住房，对面就是朱德曾经住过的房间。那么何长工是谁？他为什么与朱德住在一起呢？何长工是一名典型的知识分子，他留过洋，教过书。秋收起义期间与杨立三共同设计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同时何长工又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毛泽东上井冈山派何长工去打探道路，占据井冈山多年的山大王王总在何长工的引导下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以说井冈山斗争时期，何长工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1927年10月，毛泽东前脚登上井冈山，后脚何长工就逃下了山。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为了安全起见，毛泽东命何长工伪装成逃兵，悄悄地下山寻找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何长工先到湖南长沙，向湖南省委汇报了秋收起义的情况。当得知朱德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到了广州一带，何长工又绕道武汉、上海，来到广州。当时广州起义失败，敌人正在疯狂抓捕革命人士，何长工没有找到朱德，准备返回井冈山。不巧的是，广州至韶关的火车不通，想走也走不了。何长工只得躲在旅馆，度过了惊险交加的10天。10天后，何长工终于搭上去往韶关的火车。火车的车厢里拥挤不堪，非常闷热。到达韶关的时候，何长工觉得自己又脏又臭，于是跑到澡堂去洗澡。澡堂里水蒸气雾蒙蒙的，人声嘈杂。这时只听有人说道，王凯的部队到了黎铺头，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原来朱德在距离韶关20多公里处的黎铺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何长工高兴极了，他赶紧收拾行装，连夜赶到黎铺头。在黎铺头，何长工终于见到了苦苦寻觅的朱德。而此时距离他离开井冈山已经有2个多月。通过何长工，朱德得知毛泽东在井冈山已经立足，于是高兴地说道，我们跑来跑去没有个落脚的地方，这下好了，可以向井冈山靠拢了。巧合的是，就在毛泽东派人寻找朱德的时候，朱德也在想办法联系毛泽东。就在何长工到来的几天前，朱德刚刚派人去了井冈山，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潭。在何长工与毛泽潭的努力下，毛泽东与朱德终于建立了联系。几个月后，何长工接应朱德，一起在龙江书院等待毛泽东，从而在这里留下了难忘的身影。毛泽东与朱德在龙江书院相见以后，决定在5月4日举办会师仪式，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那么会师时双方的兵力是多少呢？他们的战斗力又如何呢？1928年5月4日，庆祝会师的仪式在龙江书院附近的空地上举行。这里紧邻龙江河，本来是一片沙洲，如今建成了会师广场。当年这片沙洲广场上人头攒动，除了部队官兵，方圆几十里的群众也闻讯赶来，聚集了将近2万人。主席台用木桶和门板搭成，毛泽东

0: 朱德分别上台讲话，庆祝会师胜利，并强调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希望军民团结一心。井冈山会师时，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余部有千余人，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各有300人，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约2000人，湘南暴动部队约8000人，再加上湘赣边界的农军、赤卫队，一共有10000多人。
1: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之后呢，又进行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些起义呢相继受挫。而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的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没有想到的。而且呢，这个红军的会师以后，这个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
0: 井冈山会师的队伍中，多数是没有经过正规作战训练的地方武装，武器落后，枪支匮乏。但是凭借井冈山有利的地形和正确的指挥，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大。1928年2月，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的红色政权先后建立。1928年6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以及遂川、吉安、安福等县的部分地区。时隔30年后的1957年，朱德回忆起当年井冈山会师的情景，满怀激情地写下一首壮丽诗篇：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1928年底，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登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毛泽东对这一句话领悟很深呢。1927年，毛泽东带领中国工农革命军来到了江西井冈山，在这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带领部队赢得民心、扎根井冈山的呢？今天就让我们继续井冈山之行，一起去寻找答案。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的中段。巍巍群山，翠竹挺立的五指峰是井冈山的主峰。这片美丽的风景对中国人并不陌生，它曾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4套人民币100元面值的背面图案。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这里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胜利， 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井冈山精神》。井冈山因此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元帅将井冈山称为天下第一山，表达他与井冈山深厚的感情。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还陈列着一根朱德用过的扁担，其背后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在攻下茶陵县城以后，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后来还实行了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建军原则和民主制度，以及正确对待俘虏的政策等等。井冈山黄洋界延绵不绝的羊肠小道，正是当年红军挑粮的山路。1928年，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革命势力壮大，国民党进一步加紧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井冈山历来产谷不满万担，为了解决战士们的口粮，不给当地百姓增添负担，各地工农兵政府将群众交来的公粮集中在山下，毛泽东和朱德再组织大家挑上山。朱德和毛泽东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都亲自参与挑粮运动，在他们的带领下，大家每天往返50公里挑粮上山。有的战士们心疼朱德，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知道后，跟老乡买了一根毛竹，自己动手又削了一根扁担。为了防止战士再藏他的扁担，朱德在扁担上书写了自己的名字。一根普通的扁担成为井冈山艰苦岁月的记录。工农革命军即使拥有铁的纪律，也不意味着能够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在遂川城，部队就迎来了一个难题。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城。遂川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较大的县，有人口18万。尤其遂川县草林区是个远近闻名的繁华集镇，有200多家店铺，生意兴旺。然而，当时任三营九连党代表的罗荣桓带领队伍来到草林区，却看到到处是冷冷清清。有些店门紧闭，上面贴着一张存货一空、改行务农的告示。原来得知共产党到来的消息，草林区的土豪劣绅开始造谣惑众，谣传做生意的货物要归公，老板要杀头。加上国民党污蔑共产党是赤匪，百姓们纷纷躲藏。然而很快，草林区的老百姓就发现这支队伍跟以往任何军队都不一样。他们待人和气，不砸店铺，不闯民宅，买东西给钱，天气再冷也只在外面屋檐下宿营。老百姓都说这个队伍真了不得，世道要变了。罗荣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派出宣传队在草林区的街巷写下不少标语：工农革命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打倒土豪劣绅，保护中小商人等等。1月14日，毛泽东也带领队伍来到草林区，他组织战士打掉各路关卡，废除各项苛捐杂税，并广泛宣传群众，开展打土豪斗争。 毛泽东还召集百姓公开宣讲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规定

0: 红军战士们连商人的一颗红枣都不能动，鼓励中小商人放心做生意。由于政策深入人心，草林区的商人纷纷打开店门，摆开地摊营业，市场气氛空前活跃。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高度赞扬了其盛况：草林墟上逢墟，道墟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1928年初，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召开成立大会之前，县工农兵政府草拟了一个政纲、施政大纲。工作人员把它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要用群众的语言改一改，比如将废除债务改为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将不准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将不准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这样一改，既通俗又易懂，可以更好地达到宣传教育群众的目的，让老百姓对政府的施政纲领一清二楚。打土豪分田地是当年井冈山上的人民群众最耳熟能详的一句标语。开展土地改革是根据地政权建设最为关键的一项工作。那么，农民们分到土地又会怎么样呢？1927年，井冈山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见过一个大个子，他戴着斗笠四处访穷问苦，后来乡亲们都亲切称他毛司令。毛泽东几乎走遍了整个罗霄山，他经过细致研究，写下明纲调查、用心调查。毛泽东在著作中这样写道：中国历代的农民在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还指出，边界土地状况大体来说，土地的60%以上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80%是地主的。1928年5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政策。1928年底，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全文共9条，约1500字，内容包括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如何分配及分配数量，征收土地税，红军人员土地的耕种办法等内容。
1: 井冈山土地法呢，它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这个权利，它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同时呢，它也是第一部代表农民利益的土地法。而且呢，这个井冈山的土地改革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具有决定性的群众的支持。
0: 井冈山土地法的实行开启了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边界各县区普遍成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开始打土豪分田地。边界各县都先后分了田，平均每人都分配到了3亩田，无论男女老幼，人人平等。农民获得了祖祖辈辈都梦寐以求的土地。井冈山的一些农户用辛苦积攒的零钱买来红纸，纷纷在自家门口贴起了对联，上面写道：分田不忘共产党，幸福牢记毛委员，横批是共产党万岁。这是井冈山的农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喊出共产党万岁。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激发了边界广大群众。

0: 众支援红军、支援前线的热情。当时的宁冈县有50000人，参加红军和赤卫队的就有10000多人。特别是在中央苏区的兴国县，23万人口，其中就有8万多人参加红军，平均3个人中就有1个红军。
1: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在制定的初期呢，它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这个土地法呢还存在一些个缺陷，但是在1年以后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颁布之后，就纠正了井冈山土地法存在的一些个不足，譬如说在这内容上，就将没收一切土地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0: 在井冈山土地法实行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又陆续制定和颁布多部影响深远的法律，包括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制定的第一部由人民政权颁布的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4年颁布的第一部倡导男女平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等等，还创建了第一个国家银行。在井冈山上，毛泽东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也为中国革命照亮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是我们习惯了吗？不听话。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有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7: 你把手机了，谢谢。
10: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5: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再回来看。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2: 爸爸，
17: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8: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9: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
6: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1: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8: 国家记忆。

0: 1938年5月15日，卡尔逊离开延安。此后几个月，他访问陕西、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五个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拜访了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贺龙等八路军领导人。卡尔逊考察中国全民族抗战历时8个月，行程4000公里。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定期报告中，卡尔逊称赞说，在中共那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腐败，军队官兵平等，精神饱满，斗志高昂。他建议应该援助中共这支抗日武装。后来他出版《中国的双星》一书，公开了他对中国的观感。
1: 卡尔逊到中国以后呢，去的地方也比较多啊，他可以说是第一个采访，就是真正实地去观察了中共抗战的啊这么一个人，而且他是军人啊，他跟一般的记者还不一样，所以他认为呢，中国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战的，那么这一点对罗斯福是有影响。
0: 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注定是一场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的战争，它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是东方主战场，而且由于这场战争，中国变得与世界不可分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战争的总体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日军更多的兵力。1942年1月，美国政府派遣史迪威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对国民政府的抗战进行援助。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重庆接触到部分美国驻重庆的外交官，共产党人的积极抗战、廉洁奉公和与人为善，让美国军人和官员大为赞叹。为早日打败日本法西斯，1943年9月，当时担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的史迪威提出了使用中共军队的建议。然而史迪威的建议引发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在战略上消极抗日的蒋介石，为了得到更多的美元，不止一次地以退出对日战争来要挟，这令美国总统罗斯福大为不满。1944年4月，日军在玉香桂地区发动进攻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损兵56万，丢失大小城市146座，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蹂躏于日军的铁蹄之下。美国看到玉香桂战场的大溃败，想给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

来作战，带来压力，这是美国政府最不愿看到的局面。于是他们设想调整对华政策。1944年6月，延安城迎来一批特殊客人，中外记者团。尽管记者团只有6名外国记者，且政治倾向并不一致，但他们却代表驻华外国记者对延安掩饰不住的特别兴趣。

0: 团月的到访，使中外记者们看到延安和国统区大后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在他们从延安发出的电讯里，描述了共产党的民主实施、抗战工作和建设努力。其中，合众社记者福尔曼采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美联社记者斯坦因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在世界影响广泛。毛泽东非常看重中外记者团来延安的作用。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曾这样说过：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记者团来到解放区之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1: 因为抗战期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国民党都是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采取封锁政策的。中外记者团到延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显然是扩大了这个共产党的影响。中共得到了一次这个让外界了解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比中外记者团来延安更富意义的事情是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他们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外交进程。这段彩色影像记录了1944年的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以彩色的面目呈现在世界面前。拍摄这段影像的正是美军观察组，他们并非访问延安的第一批外国人，但却身份特殊，负有非常重要的使命。1944年的7月22日和8月7日，延安机场分两批迎来美军观察组的军官和士兵。这18位挂着不同军衔的美国士兵军官，以一种惊奇甚至颇为受宠若惊的神情降落到延安机场。不过他们首先遇到的是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2: 降落的时候嘛，出现了一点事故。延安的那个机场啊，是一个简易机场，旁边呢是很老的一个坟场，有很多坟坑。然后飞机呢在这个转弯停放的时候啊，一个轮子啊陷入到一个老坟坑里头去，所以飞机就歪了。那个时候螺旋桨还在转着，一下子呢就打到了这个机舱里头。幸亏呢飞行员呢向前呢弯腰，螺旋桨啊打到他背后，差2公分就要把他的脑袋给削掉了。结果呢总理就问全变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伤着。这个时候呢包瑞德啊，他中文不错，他记得孔子有一句话，这个伤人乎无问嘛。
0: 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政府派出的带有半官方性质的代表团，这就相当于美国政府直接与中共建立起官方关系。美军观察组不是来办外交，但却具有外交性质。
3: 这个是大格局了，不仅是朝鲜国内了，是国际的啊！因为这是第一次跟官方代表团跟中共打交道，这美国也是一个破天荒的一个例子。
0: 延安腾出最好的房子作为美军观察

0: 的居所。交际处的这八孔窑洞是当时延安最豪华的住所，它相当于延安的五星级宾馆。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停留2年多，在这期间，他们深入敌后，在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获得大量关于日军的战略情报，其中还有一人牺牲在抗日前线。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得到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谈的机会，这使他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分量和作用，领悟出美国人应该在中国做什么和怎么做。美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回忆说，我在赴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服役期间，对于他们在过去战争中努力建立的功绩给予了最公平的总评价。我认为如果他们有更好的装备和供应，并接受美国军事顾问的帮助，那么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就一定能取胜。而美军观察组成员戴维斯和谢维斯早就向华盛顿建议，不仅应该派美军观察人员到延安，而且应该在那里设立美国的官方机构。他们甚至还提出战后美国应对中共所采取的若干政策建议。
1: 他们也是建议啊，这个给中共一些个军援。当时这个我们的方针是啊，这个自力更生，力争外援。这个假如美国能够提供一些个这个军械啊，那对我们呢还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些建议当然首先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但是它却反映出美国官员中对战后中国形势的判断，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前途作用，以及美国应该同中共保持什么性质的新关系的认识。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接近最后一战的时刻，美军观察组对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力量作用的评估，无疑深刻影响着美国高层的思想观点。
2: 实际上，建立美军观察组呢，也确实给中共打开了一扇门呐，打开了一个通向西方的一个门敲开了，外边的世界豁然开朗。的中共跟西方的这个社会这个联系建立起来。
0: 1943年至1944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太平洋战争跳岛战役的进展，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使人们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则使美国人意识到国民党政府在对法西斯的最后一击中作用有限。1944年9月，延安又迎来了一位身份特别的客人，他是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他十分清楚自己来到延安的使命，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说，我要到延安去见中共领导人，并且相信能解决中国两个对立派别之间的争端。赫尔利的到来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为解决争端而来，相反，他却制造了更多麻烦。
3: 赫尔利实际上是等于是在国共之间做一个掮客，后来当驻华大使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其实是要调解国共关系。
0: 的前十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一次报告中这样说道：鸦片战争以后104年以来，没有一次这样好的环境，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在帮助我们。过去只有苏联帮助我们，现在英美不反对我们，还帮助我们，起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书本里也找不出这样的变化，只能找出这种变化的原理，而找不出这种变化的具体描写。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这张照片记录了毛泽东、朱德和这位美国将军的亲切握手和谈笑风生。赫尔利在延安停留3天，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同他进行了共3轮会谈。毛泽东详尽表达了中共的政治主张，赫尔利接受了同中共达成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信心满满，表示一定要蒋介石同意协定中的内容。然而，这段看似融洽的互信氛围，在赫尔利返回重庆后竟转瞬即逝。有很深反共意识的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的承诺，不仅站到国民党一边，还使出西方政客的手段虚假提出，如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3点建议，他负责保证美国给中共提供大量军事援助。赫尔利的所谓政治交换是一个拙劣表演，理所当然被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断然拒绝。周恩来代表中共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的失败责任不在中共方面，而是国民党拒绝组成联合政府，拒绝国家新的政治走向。
3: 美国在外边想做一个中间人，你客观的看他不可能成功。当然从美国来讲，整个在这个亚洲地区的考虑，他当然是希望扶持国民党。即使这个国共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要中立的话，他也会有不同的倾向，国民党肯定是更倾向。
0: 通过这场由赫尔利出面调解的谈判，不仅是共产党人在外交事务方面得到锻炼，也是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的走向纵横捭阖的国际政治舞台。它是党经历的第一次外交斗争，它也是党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第一次尝试。延安是红色首府，也是共产党人走向世界的窗口。世界上很多人对延安充满好奇，不仅要走进它，看看它，而且要品味它，揣摩它，点点它的分量，看看它的虚实。还有的人是为联横合纵而来。然而，不管是疾风还是细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利益而来，中国共产党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

0: 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想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块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6: 玩水喽！
7: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5: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8: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0: 会上，他做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毛泽东说，订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三个月后，194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以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为名来到中国。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双方建立军事三人小组进行谈判。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历时21天，国共双方及各民主党派对和平建国、政府组织等5项问题达成协议。1946年3月4日，军事调处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等人飞抵延安。当天下午，马歇尔到枣园拜访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方面将遵守各项协议的规定。然而，中国共产党真诚希望全面停战、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却未能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步伐。1946年3月，国民党6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关于宪法草案中规定的各项民主原则的多项决议。
1: 政协决议呢，一共是5项，啊，这个签的时候呢，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右翼啊，都几乎是这个强烈反对，所以在这个协议签订以后啊，不久就陆续采取各种措施来破坏这个协议。
0: 就在国民党修改政协协议的同时，战端在国共势力交错的地区逐次展开。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30万大军兵分四路，向中原解放区大举围攻，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共之间的实力对比极为悬殊。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人，拥有陆海空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仅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武器装备也极为落后。但是毛泽东早在《论持久战》中就揭示出一个真理：武器并非战争的决定因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946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最大城市张家口发动突然袭击，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志得意满，宣布将召开所谓国民大会。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话：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 解放战争时期其实常常一直就是处在这个边打边谈的啊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占领张家口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张家口是当时中共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对双方来讲都认为这是国共关系的彻底破裂的一个标志。
0: 1个月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的坚决反对，在南京悍然召开国民大会，通过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至此，人民久已期盼的和平真的死了。

0: 1947年3月11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开始对延安进行长达7天的轰炸。1947年3月14日深夜，在延安王家坪的窑洞里，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延安保卫战的新四旅部分旅团干部。此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做出重要决定，为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这让许多身经百战的干部战士想不通。毛泽东对他们说，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失败的开始。我们要拿一个延安换一个中国。1947年3月19日，毛泽东撤离王家坪。在延安出生长大的孩子们也随大人离开家，他们或坐在担子里，或者跟着步行，与心爱的宝塔山渐行渐远。国民党军占领延安2天之后，胡宗南就以5个旅的兵力向安塞方向急进，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与安塞东北地区。实际上，早在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就已经在陕北的山峦与沟壑当中为追击的国民党军设下了埋伏。国共之间这场意志与战略的较量才刚刚开始。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在清华边一带设下了包围圈，经过不到1小时的战斗，西北野战兵团以伤亡265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第31旅近2900人。随后不久，解放军又连续取得杨马河、盘龙2次歼灭战的胜利。
1: 很快的，胜利消息到达了。到了以后，毛主席主要主要领导研究估计啊，那么敌人31旅被我们消灭，胡宗南主力要转过来，转过来向这个方向进攻。
0: 胡宗南的主力即将到来，中共中央究竟是否留在陕北，以怎样的形式留在陕北呢？3月26日，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与毛泽东齐聚任家山。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在延安住了12年，老百姓供养了我们，一遇险情我们就跑，对不起陕北人民。”他又说：“留在陕北，我们可以牵制胡宗南的大军。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3天后，在清涧县枣林泽沟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组成中央黔委，转战陕北。中央黔委留下侦听、通信、宣传部门的骨干，包括中央警卫团4个连，总共只有700多人。为保密起见，这支队伍对外称为3支队。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中央黔委就像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流动司令部，一边牵制敌人，一边通过电波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5、6月份，东北野战军开始夏季攻势，歼敌8万余人，收复36座城镇。山东战场，蒋介石敌

0: 七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歼于孟良崮地区。在王家湾，毛泽东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大量电报，频繁的电报引发了国民党军队的注意。1947年6月，胡宗南部派遣七个旅的兵力长途奔袭，直奔王家湾而来。中央前委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行转移，但是对于究竟该向哪个方向移动，毛泽东与任弼时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论。
1: 我爸爸要过黄河，他是想就是为了毛主席安全过了黄河保险一点，毛主席呢就为了打仗方便去不走不过黄河，两人就争起来了。最后啊，我爸爸还是那个投降了，说还听你的吧，听毛主席的。
0: 在物资供给极端艰苦和与敌周旋十分险恶的环境下，中央前委从容地指挥着全国各战场作战。中共中央这一决策和胆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在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小河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大胆而又审慎地提出了一个伟大设想，那就是从1946年7月算起，计划用5年时间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实际上，仅仅2年多一点，小河村的构想就变成了伟大的现实。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以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和许世友、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两翼牵制。这样，在南线，人民解放军逐步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战略进攻态势。在北线，中央军委决定以东北民主联军、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继续在内线歼敌，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与此同时，在新老解放区，一个波澜壮阔的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解放的农民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0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即将喷薄而出。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到达五堵线川口，准备从这里告别陕北，东渡黄河。在登上渡船的一刹，毛泽东对叶子龙说：“子龙，还是照张相吧。”说着，他转过身，背朝着黄河西岸，照了一张相。面对黄河水，毛泽东迎风而立，久久不语。

陕北的土地迎接了疲惫的红军，这支军队依靠着群众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毛泽东曾动情地说过，延安人民对中国革

0: 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要感谢延安人民呐。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发起。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
1: 党和人民军队在陕北的13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真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革命的圣地。
0: 如今的延安仿佛一座巨大的博物馆，群山之上是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的记忆。13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在这里成熟，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这里凝聚，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在这里锻造，中国共产党的步伐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

0: 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91，400-799-9691。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91，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91，400-799-9691。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9691，现在拨打热线，一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

0: 钱只需要19.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8: 注意安全啊。
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0: 吃饭啊！
9: 可是我们习惯了冷的天气。
11: 喂妈，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9: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2: 别把手机当下。谢
14: 谢。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一定回来。
17: 下次，再回来看。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这次不走了，妈，
20: 不走了哈，
11: 妈，哎，
21: 走，
11: 妈，哎，快，妈，慢点啊。
2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0: 九四零零八零零八三七九。
1: 八十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2: 十三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3: 我还十六岁就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上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1: 八十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4: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趟都叫他吃了，我这家伙跑牺牲了的，不害怕，拼命的打。
1: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4: 首先路着地着，日本投降地着。那大家保护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2: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1: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八十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山河永念，青春敢当。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1: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 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2: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是吧？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 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声中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财智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0: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洋：
12: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1: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3: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4: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5: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4: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6: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7: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8: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7: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19: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0: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9: 高温方面，35摄氏度

0: 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 东部地区35度以上呢，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2: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7: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6: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3: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 期间还不断遇到西

0: 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 I want your food.
2: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 Why I want to?
0: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十一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四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二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4: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三号上午已造成至少九人死亡。
3: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六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六百座建筑物遭焚毁。
4: 欧足联三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在郑州举行；
3: 国内首台洛阳研发纯电与氢能农机，实现田间无人精准作业；
4: 给火电机组配上巨型充电宝，全省首个混合储能调频项目落户安阳；
3: 消费开票超100亿元，发放奖金3.6亿元，河南有奖发票试点收官；
4: 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8月起正式施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通过。
4: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郑州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84人、省委候补委员2人。其他县直省级领导和省纪委监委领导班。

0: 子成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党的二十大基层代表、全国人大基层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等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刘宁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做好下半年工作作出部署。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刚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决定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于2026年10月下旬在郑州召开。
1: 全会强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进入扬长补短、全面崛起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以来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强大动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着力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稳定经济运行，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社会治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迈出坚实步伐。
1: 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关乎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未来五年发展基础，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勇担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使命任务，着眼十五五，确保起好步、干好下半年，加快建设六个强省，持续营造六个环境，筑牢奋进十五五、谱写新篇章的坚实基础。要勇挑大梁、扛重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抓运行强调度、抓项目促投资、抓消费优供给，以河南之稳支撑全国之稳。要发挥优势强支撑，巩固提升市场枢纽、产业发展、粮食生产等优势，以优势的聚合叠加促进全局的整体跃升。

0: 要改革创新激活力，突出重点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因产制宜推进创新，构筑面向未来发展的持久竞争力。要补短强弱促提升，找准关键节点克难攻坚，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在治理中强化生态弱项，在融合中促进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短板弱项变成潜力板，转化为绩优股。要高效治理守底线，健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突出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社会治理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不断将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安全屏障。
1: 全会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好四个以学长效机制，把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思想理论之舵把得更稳。要统筹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夯实城市社区党组织根基，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把基层组织阵地夯得更牢。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把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用起来，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做好人才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把干部人才队伍建得更强。要时刻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建设清廉河南，深入纠四风树新风，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提升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综合效能，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持续整改，把正风肃纪反腐抓得更严。
0: 全会强调，无论是做好下半年工作，还是谋好未来五年发展，都必须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要胸怀大局，勇担使命，把牢中央赋予河南的功能定位和使命任务，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事中谋划，在大事上作为，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要奋急当下，谋在长远，把历史、现实、未来贯通起来，有则做，务实重干，紧抓快干，拼尽全力把各项工作往前推，往前赶。无则谋，立足当下谋未来，顺应大势谋发展，使制定的政策举措符合实际，行之有效。要笃行不怠，久久为功，把实干作为最质朴的方法论，坚定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的信心，下定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的决心，跬步千里，基建为雄，在新征程上创造河南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史根治、阚全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调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史根治、阚全成开除党籍的处分。
0: 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以开局起步的优异成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

0: 接下来你将听到，国内首台洛阳研发纯电与氢能农机，实现田间无人精准作业，消费开票超100亿元，发放奖金3.6亿元，河南有奖发票试点收官。
1: 日前，两款新能源智能农机在洛阳亮相，分别采用纯电与氢能动力，可在田间实现无人化精准作业，标志着我国农机装备在绿色化、智能化方向上迈出新步伐。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孙鹏飞、杨芬、杨迪、张悦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中国依托集团孟津试验场。在我身后，由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最新研发的国内首台套纯电自走式栽植机和氢能动力自走式植保机正在田间喷药栽苗作业，无需燃油作业，通过锂电和氢能驱动实现绿色化能源驱动。
3: 纯电智能栽植机专为经济作物移栽场景打造，搭载高精度北斗导航系统，具备厘米级的精准定位。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通用机械研究所机械工程师李义晨：
4: 植保机用氢能动力，相当于彻底换掉了燃油心脏，更环保更平稳。栽植机靠北斗精准导航，有效解决了老百姓种地最担心的伤苗、漏苗、喷药不均、人工浪费这些问题。而且一次充电能够连续踏实干够8个小时，种地效率抵得上十几名工人。
3: 我省是玉米种植大省，研发团队结合玉米生长中后期植株较高等实际情况，采用氢燃料电池加锂电池组的混动架构，能够实现两种能源输出比例的动态精准分配，全程零排放。同时采用液压动力传输系统，有效抑制喷杆晃动，最大限度避免作业过程中高杆玉米因碰撞发生倒伏。李义晨：
5: 然后有我们这个无人驾驶系统之后，然后它就会自动根据你这个范围来计算你需要走的那个路径，它的控制精度比咱们平常人来控制精度要高得多，效率至少提升50%以上。
3: 在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的智慧农业大厅的显示屏上，包括农机轨迹、作业状态在内的各类数据实时更新，大屏一张网，数据全覆盖，农机云上跑。依托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农事调度正从线下跑变为云上管。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大数据研究所副所长申吉：
6: 目前平台上接入的各类农机具已经超过15.7万台，累计记录作业数据18.2万条。通过融合物联网技术，具备精准植保、田间巡检、变量喷洒能力，作业数据实时云端汇聚，实现农事作业数字化管控。
3: 今年上半年，洛阳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稳健，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成为拉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河南科技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博士教授薛选登：
7: 洛阳依托农机优势产业，打通了装备研发、田间实验、数据反哺、产业赋能的完整闭环，更构建起正农企协同发展的智慧农业生态。这种硬件创新加数字赋能的发展模式，为推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提质、拉动区域经济稳进提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0: 全省首台套磷酸铁锂电池加超级电容联合储能辅助调频项目近日在安阳并网投运，项目集成 AI 智能算法、电力交易策略和多类型储能协同控制三大技术，标志着我省在提升火电机组灵活调节能力方面取得突破。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融媒记者蔡建科、李刘洋、孟雪报道。
1: 近年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电网频率波动风险不断加大，传统火电机组响应速度慢，调频精度不高，难以满足新型电力系统对快速灵活调节的要求。为破解这一难题，大唐安阳公司与东南大学联合攻关，探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储能调频技术方案。 大唐安阳公司设备部副部长、火储调频项目经理贾金凯。
8: 该项目创新采用了磷酸铁锂电池加超级电容混合储能配置方案，有效填补了省内火储联调领域的技术空白。项目首次采用混合储能系统与机组协调系统深度融合的 XEMS 系统，机组调频响应速率、爬坡速率明显提升 ，KP 值位居全省前列，在调频市场竞争中提高了竞争力。
1: 贾金凯提到的 XEMS 指的是储能能量管理系统 ，KP 值是静态稳定储备系数。通俗地说，超级电容像百米冲刺选手，反应极快，适合短时大功率输出；锂电池像马拉松选手，耐力持久，适合较长时间的能量支撑。两者配合，既能快速响应电网指令，又能持续稳定输出，大幅提升了火电机组的调频精度和响应能力。这个位于大唐安阳公司厂区内的储能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今年4月份开工，经设备安装和联合调试，所有电气设备试验一次性全部合格。大唐安阳公司副总工程师张世明：
9: 磷酸铁锂电池加超级电容联合储能辅助调频项目，是锡制生产力在传统火电企业的生动实践。安阳公司将以此次并网投运为新起点，为企业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10: 近年来，郑州不断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众多品牌纷纷在郑建厂投产，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特别是今年上半年，郑州新能源汽车产量39.62万辆，同比增长了28%，并将力争2026全年产量突破100万辆。大象新闻记者池李军、郑州台记者曲鹏飞报道。
11: 在郑州比亚迪旗舰店内，30多款车型整齐排列，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其中有几款热门车型是在郑州本地生产，特别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12: 比亚迪这个品牌的竞争力也是比较强的，很多都是它自研的一些技术，然后在咱们郑州生产，不管是价格了，还是你试驾体验了，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1: 该店销售经理施鹏程说，能够有车型在本地生产，对销售端有很大的帮助。
13: 海鸥作为一款小车，销量还是非常大的。之前的话，这车一直都是在西安生产的，铁运过来要10天半个月，然后现在是在郑州生产，基本上一天就能到，客户等待的时间会更短一些，到时候速度会更快。我们非常希望比亚迪的车型在郑州生产的越来越多。
11: 除了比亚迪以外，上汽、日产等品牌也在郑州量产热门车型，助力郑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崛起。郑州市工信局汽车工业处处长徐东辉：
14: 比亚迪海鸥、智己 LS8、上汽荣威 M7、黑马版等热门车型在郑量产。裕通集团新能源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5%。比亚迪郑州基地获批皮卡生产资质，有利于支撑我市建设皮卡全球产业高地。
11: 今年以来，郑州市聚焦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在新车型引进、资质突破、生态建设上持续发力，产业能级稳步提升。郑州市工信局局长张波：
15: 上半年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39.62万辆，同比增长了28%，增速高于全国21个百分点。下一步将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发展，力争2026年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00万辆，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跨越。
16: 联播安全上。
1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高温强对流天气频发，与暑期出游高峰叠加，涉水安全风险攀升。野外河道、水库等地水下暗流复杂，野涌戏水极易酿成悲剧，请务必远离未开发水域。带孩子出行的家长要全程紧盯，当好第一责任人。出行前请密切关注目的地气象预警，遇黄橙红预警分别对应调整行程，及时返回就近避险。高温下老人儿童更易中暑，请备好防暑药品，合理安排户外活动，安全记心间，平安度暑期。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3号，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河南省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统筹粮油生产保障资金、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六大类中央财政涉农专项资金，明确政策落实、资金监管、绩效管控等要求，以严格规范的资金监管机制提升强农惠农政策效能，支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0: 历时近

0: 半年的国家级消费激励试点在河南进入收官阶段。作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郑州开封自今年二月启动试点以来，累计开票金额超百亿元，累计发放奖金突破3.6亿元。
1: 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八月起正式施行，这是我省首次以省级地方性法规形成系统规范一个戏剧曲种的保护传承发展，标志着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步入法治化轨道。
0: 记者近日从国铁集团郑州局了解到，今年中欧班列郑州已累计开行突破2200列，较2025年同期增长 25.9%。中欧班列郑州持续加密班次，拓展通道，优化服务，进出口货品达53个大类上万种，服务超8000家境外企业，开行规模稳步攀升。
1: 8月3号，平洛州高铁全线首个标段站前4标完成全部799孔箱梁架设，标志着项目主体架梁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铺轨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平洛州高铁全长199.7公里，建成后平顶山至周口仅需半小时。
0: 近日，商务部完成了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考核评价靠后的濮阳经开区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
1: 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公布，河南3项入选，分别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寻夏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新成果展、中国文字博物馆、你我他甲骨文姓氏文化展、平顶山博物馆、礼乐华夏、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展。
0: 即日起到2027年3月，全省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河南省农业农村厅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及使用环节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并鼓励群众主动上交留存的禁用农药、违禁兽药及相关违禁原料。举报电话为0371-6591-8753，举报邮箱为 hnnysygb@163.com。
1: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当天的车票开启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预约兑现订单。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西北部和东部、新乡中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和东南部、许昌、平顶山西部、南阳中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东部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东部东南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明天多云见阴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9: 走了，
8: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哎呀，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妈。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干什么也不要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2: 下次，下次吧啊。
13: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3: 你把手机的，谢谢。
14: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5: 宝妈没事，是咱没事。
13: 好，来，宝宝，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

0: 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
5: 一定回来。
4: 下次你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
8: 妈，不走了哈，
7: 爸，哎，
9: 走，
7: 妈，哎，爸，慢点啊。
1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

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上人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水，
2: 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赏析了月调白奶奶醉酒的上半部分，白奶奶说服了赵凤英代替她的女儿白凤英去同府冲喜，这个偷梁换柱的妙计呢到底能否成功，今天一见分晓。白奶奶这个人物形象呢，不仅尖酸刻薄，而且嗜酒如命。同府掌握住了她的这个弱点，大摆宴席。一开始呢，白奶奶谎称自己戒酒啦，我觉着呢，她还是怕自己喝醉了误事儿啊。白奶奶到底喝没喝？咱们继续来听戏。
1: 一见亲家母啊，我喜上又加喜，总说那小女穷忙顾不得，尽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2: 儿尊。

0: 变貂蝉，这事儿真稀罕。
1: 亲家，请，请。
0: 姑母笑开颜，我可做了难。耶！
2: 禀老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啊！乱发配馒头，见人就磕头。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1: 亲家母，俺那门是疯了。
3: 啊那？
0: 不不不不不。我家表兄刚才是做了一个梦
1: 啊。是梦？
0: 是梦。
1: 不是疯了？
0: 不是疯了。
1: 不是病？
0: 不是病。
1: 那
0: 不是疯病。
1: 亲家母，慢说，俺的门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3: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么亲事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0: 见过姑母。
3: 我把你个不行事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0: 他
3: 快快上前见礼。
0: 不怕他抽粮把住换，咱给他顺风好使船。
4: 快去。
0: 侄怀才见过百亩。
1: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0: 哎，分内之事理当效劳。白母，这位小姐她是
1: 瞅你凤英，你见笑了啊。
0: 哦，白小姐，白小姐，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不知道白小姐过府重新少去原因，当面恕罪。
1: 母亲，都是那天何必过钱呢、啊、
0: 来来来，我这里有礼了。
5: 珍珠，快替我还礼。
6: 俺家小姐礼到。
0: 她是真
1: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0: 哼，丫鬟是真，只怕小姐是
1: 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人家表嫂呗。
0: 表嫂？哦，对对对对，表嫂，表嫂，哈哈哈哈，不知道表嫂过府重新，小弟少去我应当面赎罪。
1: 亲家母
3: 啊，
1: 咱那闺女喊啥不行？
3: 哦，不不不不不，
1: 再不然丑陋不堪。
3: 哪里哪里哪里，
1: 既然不喊不杀，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告辞了、
3: 哦、慢来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快快请坐，快快请坐
5: 啊，请坐，请坐。
3: 坏菜，出去。
0: 他，
3: 你给我出去。
0: 嗯。

0: 爹母，我告辞了。
1: 亲家，你哪里前去呀？
0: 一冲洗，二回去，洗洗给你送二岁嫂。
2: 哎，爹母，你们现在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啊，倒三更，
1: 倒三更
2: 熬心。
0: 啊，他二嫂，俺家有钥匙，千万不能在此过午走。
2: 哎呦。我的伯母啊，你说的哪的话来？你看这此刻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类呀？
1: 来
2: 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3: 是啊，纵然是鸡也得吃杯水酒。
1: 酒
2: 酒走啊，
1: 亲家，你就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0: 亲家母，我戒酒啦。
2: 哎呦，伯母啊，这十里八村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0: 哟，太二嫂你真会说话，说什么仙不仙，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那好啊，如此说来少饮几杯何妨。
0: 亲家母，今儿个这酒一滴也不能尝，走。
1: 进得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叙，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吗？
0: 这
3: 是啊，
0: 哟，亲家母啊。

0: 平易，安又安的规矩呀、啊、
1: 什么规矩啊？
0: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
2: 重调美妻，好了女婿。
3: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饮呐、啊，你就是不疼女婿。
2: 是啊，
1: 如此说来呢，我心
2: 母亲
1: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3: 酒宴摆上，请。

0: 这是黄梅酒，
1: 就请饮上一杯。
0: 参知郎酒不饮，
1: 拿下去
0: 上酒。平百木山广，这又是什么酒？
1: 百木融冰。

0: 这是包法请降啊。
1: 是啊，不就请降为媒，白母你还要多喝一杯呀。
0: 亲家你应上一杯。相家母，我不喝，我问问吧。
2: 那好啊。
0: 我问问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
0: 我喝。
1: 拿下去。
3: 听到。
1: 你怎么又来了？
4: 只因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命我行着白花御医先生，此乃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的表兄了。
4: 请白母闪光吧。
1: 请。
0: 相家母，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
1: 此酒白花御医，民间修之物。是，这酒可来之不易呀、
4: 我正要领教白母，
1: 您请了吧。

0: 声响，小船北引得刺绣活白水，我的字儿啊千条水道，哎嗨哎呀嗨杨贵妃。
1: 和百慕，你可得多喝上几杯呀，
2: 开堂。

0: 家，你饮上一杯。
1: 亲家母，我不喝，我尝尝吧。
0: 那好啊。
1: 哎，我尝尝。咦，真香真香。
0: 那就请饮上一杯。
2: 母亲。
1: 哎，我就喝这一杯。哎，我就喝这一杯。亲家母，豌豆馊的酒咕噜噜噜噜可下去了。
0: 请来上座。
2: 母亲。
1: 都坐都坐都坐。
0: 请请。
2: 哎，感谢感谢。
0: 用菜
1: 哟，亲家母，你看看你这酒菜准备的多齐全，七个碟子八个碗，中间加个不楞楞楞猛一串。
3: 来来来，我敬白母三杯酒。
1: 哟，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这三杯酒可是一定得喝。
1: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1: 你要说出了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操劳接风酒，
1: 第二杯呢？
3: 二老欢聚享风酒，
1: 第三杯呢？
3: 人母女二人叹病酒。
1: 这儿的胭脂茶罚酒三杯。
3: 这儿茶在哪里呀？
1: 俺母女叹病哪来的三字？
3: 稍是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三个人了吗？
1: 那这
0: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4: 请
2: 母亲。母亲，这酒可不能喝呀，咱还得快走呢。
1: 咦，我的好闺女，你咋恁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中，少喝点啊，少喝点。
2: 哎呀，你坐下坐下。

0: 眼就不相中，
1: 咋喝不顺水来推舟，
0: 咱叫他酒后把这也屠龙，
1: 舌相儿让女儿扑不上钩，
0: 咱

0: 表嫂，我替表兄敬你一杯酒。
1: 母亲，一句话说得俺满面含羞。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2: 闺女不会喝，他妈替他喝
1: 啊。闺女不会喝，他妈替他喝
2: 啊。
1: 那这
2: 请
1: 啊。喝喝喝。
0: 替喝也行，罚酒三盅。
1: 哦，替喝还得罚酒嘞。
0: 罚酒三盅。
1: 这一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0: 啥名堂啊？
1: 喝一个三棚楼看酒，快点儿。亲家母，这几个三棚楼双开弓，酒量小了酒不中。
3: 嗜酒如命的白奶奶到底是没有经受住诱惑，从一开始的闻一闻到尝一尝，再到小杯换大杯，这下不醉才怪呢。我估计啊，怕是要把借女冲喜的事儿说出来呀。

闺女站立赛花枝，有只树啊，有大理我的亲家呀，咱非是一门。

0: 是一村之长，这个酒可是待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假的。
2: 啥？俺闺女是假的？
1: 闺女是真的，我是说你那酒量么？哦，是假的。
2: 嗯，一杯，两杯，三杯，再绕一杯。这是假的？
1: 不假不假，一点也不假。
0: 白母啊，要我看这酒还没有喝如意，倒不如咱一两小杯换大礼。

0: 家？
1: 白木，我在敬你三大站。
2: 三大碗中端过来。

0: 你是哭啥了呀？
1: 秦眼墨，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是给你爸家了，我也没有喝你两杯酒的，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呀，闺女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碗。
2: 哦，闺女不是不想喝，叫我喝五碗。
0: 哎，喝五碗。
2: 亲家母，俺那闺女孝顺呐。
0: 孝顺呐。
2: 孩子，你不是不叫妈喝，叫妈喝五碗。
3: 啊，母亲命。
2: 哟，喝十碗。恁妈找20碗喝哟。
0: 请。
2: 亲家母
0: 啊，
2: 不喝啦。
0: 哎，怎么不喝啦？
2: 不喝啦，不喝啦，走。
0: 那可不能走啊，还没有看病冲洗嘞。
3: 是啊，
2: 冲洗。重新，
3: 母亲，师傅，
2: 重新，
3: 师傅，
2: 重新，
3: 师傅，
2: 重新嘛，你看看你，重新嘛，亲家母，
4: 白母，
2: 走孩，侄儿，
0: 去。
2: 亲家母
0: 啊，
2: 闺女走了，我给你说个提起话吧。
0: 那好啊，
2: 我说吧。
0: 你说吧。笑啥？
2: 你可别给人家说呀。
0: 不给人家说啊。
2: 我说吧。
0: 你说吧。
2: 亲家母，俺走。
0: 你看那天色不早，你就住下吧。
2: 不能住这儿。
0: 咋了？
2: 一住这儿都坏了。
0: 咋坏了？
2: 那闺女不是我的。
0: 闺女不是你的，是谁的呀？
2: 那是我姐老赵厂的闺女。
4: 白母，白母啊，白母。来，咱娘俩再对饮三大碗。
2: 三大盆也中，端过来吧，孩子。这一回恁白母给你再喝个名堂。
4: 再喝个啥名堂啊？
2: 喝一个长流水。
4: 啥叫长流水啊？
2: 啥叫长流水？就是我喝着你倒着来吧，孩子。

0: 怎么你妈到现在还没回来？哎呀，糟了，你妈到你婆家去了。
1: 那她咋不叫我去呀？
0: 快去找她去吧。
1: 那我咋去呀？
0: 顺着大路直正西，一直走到柳林子去吧。
1: 哦，正西，
0: 正西，
1: 正西，
0: 正西，
1: 正西，
2: 正西。
0: 白石啊，白石人，白石做事不可教，言儿无心你说话着。我让教育找你闹，看你在孔家面前分开掉。
3: 好你个老赵昌啊！

0: 拿钱。
1: 没钱。
0: 没钱，没钱他人。
1: 人到刘林集去了。
0: 花轿现在路旁，你跟我到刘林镇探人。
2: 公子，使不得，
0: 走，
2: 使不得，
0: 走吧。

我的颜面，就这一生

0: 呀呀，
1: 我画个老公鸡抱你的屎壳郎，你看。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吓煞我也。
1: 谁呀？

0: 怎么来了？哎呀，白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算账呢。
0: 你找我算什么账啊？
1: 在俺家，你可不等我走了？
0: 哦，我是回来给你背饺来了。
1: 啥呀？春喜还来做饺？
0: 是吗？春喜做饺，绕府三遭，新郎新娘百病全消。
2: 林公子和你照常来见。
0: 哦，你怎么来了？
3: 找我的女儿来了。
0: 这外边灯笼火把何事啊？
3: 太亲的。
0: 太亲？
1: 太亲？太谁呀？
3: 太凤英。
1: 谁呀？太我？
0: 吩咐下去灯笼火把洗脸，马上把小姐送出去。
1: 别洗脸，我马上就去。
3: 哎，白小姐，你去不得。

0: 也去不得，去不得。
1: 张娇，张娇，去你吧。
0: 啊，胡公子睡不得，
2: 哎，与你无干。胡公子，
0: 哎，你看我。
3: 听众朋友，白奶奶算是把自己闺女的婚姻事儿一手给办砸了。可是在家中的白凤英还不知道母亲在同府喝得酩酊大醉。听赵常说他妈去了同府，其实赵常啊是故意告诉白凤英去同府闹事儿去了。谁知道像赵常所在的胡大孬见凤英去了同府，就赶到了同府抢亲。在后花园巧遇来找母亲会女婿的白凤英，误认为是赵凤英，将她抬回胡府来成亲。这时候已经真相大白了，徐怀才又将计就计，在姑母同夫人面前呢、巧为周旋，竟然真的促成了表兴与赵凤英的婚事。无论戏里戏外，做人呢、都要诚实善良，方能有福报可言。好了，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闺女，
5: 母亲，
4: 嫂，跟我上车。嫂，车小啦，
0: 哎，
4: 赶车走。

0: 吐不出。
1: 哎，
0: 你吓我一跳！
1: 吓你一跳，快给我背叫。
0: 干啥？
1: 张二妈要东西。
0: 要东西？没有美人有银子，这事也算差不离。
1: 哎，你去不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牵着你去。走
0: 啊！我去。

0: 且喝成一杯。
1: 据你听的
0: 丫鬟
2: 在，
0: 快快请你家亲家奶奶。
2: 是，有请亲家奶奶。
3: 玉麒麟金凤凰，新郎新娘百花堂，击鼓动乐新人就位。200天地，200高堂，59卖。

0: 是你的大闺女？
1: 就是她。
2: 哦，如此说来，姑母，这不是亲家到了？
3: 哦，亲家来了，来来来，快快请来，上座。
2: 上座。
3: 献茶，见过岳父大人。
1: 罢了，快快请起。
3: 亲家母，咱同辈两家结亲，从那转府里爬出来个亲家。
1: 俺乃是亲生妇女，我不是亲家又是何人？
3: 是啊，俺是母女二人，我不是亲家，我是谁？
4: 凤英，你母亲
3: 啊，你看看你。

0: 正好啊。
1: 嗯，
0: 亲家母，要想拜花堂，这就是新娘。
1: 哎，都来看看，都来看看。
2: 哟，
0: 亲家母，快拜堂啊！
1: 妈，
0: 哎，
1: 昨夜一成亲，与他配成双。
0: 给谁呀？
1: 就是他。
3: 哟。小婿胡大闹拜见岳母娘。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你给我滚出去，
1: 你打人了。
4: 啊
1: 走，咱回家拉东西，啊，活活气死你。走
4: 走，
5: 白母，你成全两对好夫妻，来，这壶喜酒是你的。
4: 我喝。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司马懿复夺西城，这回倒痛快，领着人马来到西城这儿，大大方方就进来了。司马懿到帅府坐下之后，他先找来了一个百姓，干嘛呀？司马懿呀，按现在话来说，他要搞搞调查研究，因为这西城对他来说呀，一直是个谜。他要问问呢，这诸葛亮到底率领多少兵将据守这西城？等他问明白了之后，哎呀，感情诸葛亮一共才有2000多人马，一般文官呐。这西城等于是座空城，哎呦，把司马懿给毁坏了，他又后悔又生气呀，还着急。我要是听我儿子司马昭的话，不是早就取了西城，活捉了孔明了吗？哎，如此看来，诸葛亮高我一筹，我不如人家。司马懿真上了火了，吃饭都不香了。他儿子司马昭解劝他，父亲，您又何必这样呢？既然是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了，胜败还是兵家的常事呢，何况咱还没败。不过呢，当时咱们是过于谨慎了，诸葛亮也过于大胆了，这个事情啊，就让他过去吧。父亲，您看当前应该如何呢？司马昭得问呢，咱是进兵啊，追杀诸葛亮去，还是在这儿守着，还是回长安呢？司马懿点了点头，我儿言之有理呀。不过我要不追杀诸葛孔明，我心里这口气吞不下去。我要去追杀，但是得奏明陛下，就是说我自从复职之后，取了上庸，得了街亭，打了这么几个胜仗，现在诸葛亮回到汉中了，我要再去追杀他，这一战可非同小可。一个是啊，兵马现在疲劳不疲劳，粮草足备不足备，我还得把这些事儿啊跟皇帝得说一声，按现在话来说呀，那得有个总结交代。司马昭一听有理，父亲，您的意思是搬兵回长安？正是。那就准备班师吧。司马懿贴出几张布告去安安民，实际这西城没什么民了，人家跟着诸葛亮都撤回汉中去了，那也得走个过场。然后派一些文官武将分兵据守西城和街亭，司马懿班师回长安。到了长安一见曹睿，曹睿当面就夸奖了司马懿一番呐。哎呀，老爱卿，陇西诸郡失而复得，其功皆在将军呐，都是你的功劳。哎，

司马懿一听，摇了摇头：“陛下，您过奖了。我本来想得过街亭之后，就取过来诸葛亮屯兵要地的西城，没想到我在西城中了诸葛孔明的空城之计。现在诸葛亮已经把人马带回汉中了。今日老臣来奏明陛下，想再次出师啊，去汉中生擒诸葛，并收西川。我连成都都给他取了，我得回来向您交代一番。您还得给我派些兵将，多备粮草，我是即日兴师。”哦，曹睿很感动啊，老将军，老爱卿，为国分忧，良苦可知啊。这个曹睿看了看两边的文武，那意思，司马懿这主张行不行啊？是不是应该再次进兵汉中啊？就在这时，文官之中有一人出班：“哎呀，陛下不可。”大家一看，是尚书孙资啊。司马老将军，孙资不才呀，有几句话想奏明陛下。那意思，您可不可以让我把这几句话说出来？司马懿点点头：“尚书有本请奏。陛下，我看现在不宜进兵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跟诸葛亮已经打了几次仗，虽然这次司马都督复职之后连打了几个胜仗，但是前者呢，咱们连连败于诸葛亮的手下，派出去的驸马夏侯茂打败了，派出去的曹真又让人家诸葛亮杀了个落花流水。现在呀，咱们这个元气也不太足，也可以说是伤兵损将，耗费了很多的钱粮。如果再这么打下去，黎民百姓要加重负担。再者说了，诸葛亮现在退兵到汉中，这个汉中并不好取呀。为什么呢？汉中这地方，古人说南郑之地真为天域，那就是天堂那个地狱一样，此处非用武之地。昔日我家太祖武皇帝，就是曹操进兵汉中收服张鲁的时候，都围而后继，当时都很困难，不管是从兵源上还是从粮草上都不好办。因为什么？因为你进兵汉中必走掖谷，掖谷有一道石穴全长500里，这个地方太困难了，太狭窄，特别不好走。如果说从这儿进兵，现在我们的兵马都很疲劳，还是不战为势，要打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于发全国的兵马。但是司马都督要率领全国的人马杀奔了汉中，咱们内部就空虚了，国内就空虚了，恐怕东吴就要入寇啊。您别忘了，江东那儿还有个孙权呢，一直在虎视眈眈呢。孙权人家现在和西蜀又和好了，人家是联蜀拒魏，咱们带着人马都走了，这洛阳这一带中原这儿跟个空壳一样，那东吴不来打咱们，司马将军想再回兵也来不及了。到那时候是汉中取不了，西蜀进不去，回也回不来，我中原危矣呀，那可就全完了。陛下不能不深思啊，您得好好想想。哦，曹睿点点头啊，觉得尚书孙资这话说得有理。他看了看满朝文武，一个个笑容可掬，是频频点头啊。看来呀，大家都很赞同孙资的宏论，说得对。哎呀，孙爱卿，那么以你之见该当如何呢？陛下，咱们现在应该呀，深沟高垒，派名将精兵据守关隘，养精蓄锐，多积粮草啊，待机行事。时间一久，久必生变，这时间一长了就得有点变化。咱派一个

什么变化呢？就盼西蜀与江东纷争起来，他们两下要是打起来之后，到那时陛下可以发兵图之啊，可唾手得天下。如果说江东打败了西蜀，或是西蜀打败了东吴，就剩一个地方了，咱把它一收拾，这江山天下就都是咱们的了，请陛下定夺。曹睿微微一笑，但是没敢当时就答应。为什么呢？他看了一看司马懿，司马懿扶植之后连打胜仗，这次雄心勃勃，又要领兵去取汉中。孙资当当当来了这么一通，孙资这人胆儿不小啊，要是司马懿不愿意了，可得怎么办呢？他要火了呢。曹睿心说，满朝文武，哎呀，连我也惹不起他，这人可挺厉害啊。他瞅着司马懿，老爱卿，您听孙资这番话可取吗？就是说这么做行不行？司马懿打量了打量孙资，很佩服他这番话。孙资这番话说得很好，陛下应该按尚书孙资所奏去做。咱们暂且把兵马收起来，是养精蓄锐。哎呀呀，曹睿一听，扑通一下把那悬着的心放在肚子里了。啊，老爱卿，那就请您派兵据守长安吧，然后爱卿随我一起还都。遵旨。司马懿亲自派将，派张合和郭淮据守长安，然后司马懿跟随曹睿回洛阳了，养精蓄锐去了。曹睿跟司马懿回洛阳了，那位汉中丞相诸葛亮哪儿去了？诸葛亮已经回到了汉中，到了汉中之后是祭奠人马，得查查数啊。这家伙一分好几路往汉中这儿退，到底损了多少兵，折了多少将，丢了多少东西，不计算则已，这一计算也吓了一大跳，伤了不少的军校，叫人家曹魏军也给捉去了不少，也丢了好多东西。现在只有两路人马还没回来，一路是赵云和邓芝，另一路是马谡、王平、高翔、魏延。诸葛丞相最惦念的就是赵云。诸葛亮心里头非常不安呢，简直的吃饭喝水连点甘甜味儿都没了。怎么回事呢？一个是追悔自己悔不该用人不当派马谡据守街亭，把街亭失了等于丢了根本一样，这一下子把夺来的城池哗啦一下又全还回去了，诸葛亮能不窝火吗？说还回去好听，就是全丢了。所以诸葛亮有点着急上火，不仅仅是为了失掉这么几个城池，让人伤心的是这一番心血，这一出祁山，从上出师表到现在，以及诸葛亮领兵南征的时候，在平南中那时候就惦记着北伐，这番心血这不都白费了吗？现在更使诸葛丞相惦念的就是这位赵云赵子龙。如果说老将要是出点什么差池危险，我谁都对不起了。丢了街亭，所有的城池得而复失，虽然使人窝火生气，要是再把这员大将赵云损伤了，那可就毁了。为什么过去惦念赵云差呢？因为赵云年轻啊，血气方刚，那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万将敌呀。现在虽然赵云将军还很英勇，但是毕竟年纪大了，西蜀五虎大将就剩这一位了。诸葛亮在出兵的时候都想把赵云留在成都，不让他来，可子龙将军急了，诸葛亮没办法，才把老将军赵云带出来。带出来之后，人家没含糊啊，力斩武将，连见奇功。现在我怎么派赵云这么个差事呢？让他总督后队，就是说各路人。

撤完了他才能撤呢？他撤得回来吗？赵云身边还能剩多少将校？这点我怎么就疏忽了呢？哎呀呀，诸葛亮心里头这火上大了。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赵云将军回来了，回来交令。啊，诸葛亮一听，呼的一下站起来了。老将军在哪里？现在城外。哎呀，丞相，赵云将军带领人马回来，是人马整肃，一兵一卒未伤，一颗粮食未丢啊。丞相，赵子龙将军可真是一位十分了得的虎将。这位中军官都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诸葛亮长舒一口气呀，怎么，他的人马撤回到汉中来，一人没伤，连颗粮食粒儿都没丢，这真是奇迹呀！来，随我城外迎接。诸葛亮率领文武皆出城来了。等大家来到城外，举目这么一看呢，全都愣住了，其中也包括丞相诸葛亮。怎么回事？赵云带领的人马呀，哪儿像是败退之军呢？呵，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是人马整肃。你看那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一排排，一列列，一行行，旗帜鲜明，盔明甲亮，一个个精神百倍，乐舞扬威，还全都是尚武精神，跟刀裁的一样，那队形倍儿齐，接哪边看哪边是一条线儿。再看正当中一匹马，马上端坐的就是赵云，浑身上下连个土星都没有，盔呀、甲呀、战袍啊，还是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邓芝就在赵云的旁边，是并马而立，挺胸骑坐在鞍桥之上。哎呀，有的文武心想啊，这像败退下来的军校吗？这简直是进教军场的仪仗队啊。不过三国那时候还没有仪仗队之说呢，这太精神了。再往后看，那车辆一辆挨着一辆，帐篷是帐篷，粮草是粮草，全都在车上打的捆的整整齐齐呀、不但自己东西没丢啊，还得来不少曹魏军的战利品。你看看，哎呀，有些将军都把头低下了。怎么，人家也是将军，咱也是将军。你瞧咱往汉中一拜这惨样，你再看看人家赵云。这时子龙也看见诸葛亮，赶忙翻身下马，到近前抢步十里呀。云乃败军之将，古人说，亡国之臣不敢言忠，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怎敢担当丞相出国迎接呢？您怎么还来接我了？我打败仗了。哎呀，诸葛亮是伸手相搀，拉着赵云的手，上一眼下一眼看赵云，那是为什么？爱呀，真爱这员将。子龙啊，是我不识愚贤，以致如此啊。诸葛亮怎么了？诸葛亮检讨了，就是说我呀对不起你，正是因为我用人不当，失掉了街亭，打乱了阵脚，逼得我没办法，才派老将军您总督后队。你担了多少风险，这次督党后队是多不容易呀、诸葛亮心疼啊，才说了这么几句话，文武众将都感动了。怎么呢？丞相一见赵云的面，首先自责，先呢说自己不对，自己错了，这是非常可贵的。这个越有本事的人呢，他越不隐瞒自己的短处，也不怕别人说；越没本事的人呢，是越怕别人看不起他，越爱摆架子，越让人看不起。诸葛亮这番话，众文武啊出乎意料。子龙一听，哎呀，丞相，您过谦了，您太客气了。不不不，诸葛亮摆了摆手，各处兵将皆。

皆有败损，唯子龙不折一人一骑，何也？是往下退的这些人马，没有不损失的，伤兵的、损将的、丢东西的，唯独你一兵一将没损，一点东西没丢，这是什么缘故啊？邓芝过来了，把退兵经过这么一说，我怎么打着子龙的大道旗往下退？子龙将军单人匹马，带领不足200军卒拒敌呀，可是呢，他威震了曹魏军，全让子龙将军给吓住了，所以咱们东西没有丢失，那么各路人马撤的才这么安全。诸葛亮点头啊，冲着赵云双条大指：“子龙，朕将军爷，是从心眼里头往外夸赵云。”当即传令，赐赵云重金50斤金子，蜀锦万匹，锦缎给1万匹。赵云一愣，他连连摆手：“丞相，您怎么无端的赏赐我呀？常言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是个败军之将，如此重赏，人心难服啊。再说军资耗费，库内空虚，请丞相将此款留入库中，待有人建立奇功之时分赏他人吧。”赵云不受。哎呀，在场文武谁不感动？诸葛亮点了点头啊，轻轻叹了一口气：“哎，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今国如此哦。刘备活着的时候，每当跟我谈起您来，都夸您，不仅夸您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大将，您品德还十分高尚，重赏不受。今儿您要把这些东西收下，是一点不过呀。为什么呢？常言说，败而成旅，更难于胜而班师啊。打了胜仗回来呀，整整齐齐的，不丢失东西，哎，这还说得过去。打败仗回来，军容仍然如此整肃，有条不紊，一兵一将不损，一点东西不丢，这可太不容易了。文官武将对赵云将军是更加亲近。诸葛亮刚把赵云迎入城中，中军官来报：“马谡自服请罪。”诸葛亮这么一听，哼，升帐。当时升帐啊，大家这么一看，诸葛亮生了气了。他首先传令让王平来见。王平回来了吗？回来了，这路人马全回来了，四位在一块儿啊，王平、马谡、魏延、高翔四人来到这儿，谁也没敢贸然进帐，甭说进帐，进城都耷拉着个头，蔫巴登的由那城门口那儿溜进来了。魏延呐，都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劲。几个人正在帐口这儿站着，听说传令叫王平，王平是抱门而入。抱门进啊，有罪呀、啊！不单独马谡失了街亭有罪，自己也有罪。进得帐来，插手施礼，见过丞相。王平，我来问你，我传令你与马谡聚首街亭，我是再三的叮咛啊，街亭乃我汉中咽喉要道，也是我西蜀军之本呐、啊、此处不能有什么差池，为何将街亭丢失？从头讲来，你得给我说说，你这个人是个很慎重的人，所以我才派你辅佐马谡，让你做这个副将，怎么会把街亭丢了呢？诸葛亮问得有理。王平啊，并没有着急。王平现在心里头非常不安，怎么回事？我对不起丞相，丢了街亭，丞相着急难过呀。我比丞相更着急，更难过。
蔡马谡据守街亭，为什么丞相亲自点名让我当这个副将？

0: 就因为丞相信任我，说我这个人呢很谨慎，就是很慎重。可是我为什么没听丞相您的话呢？就没能够在这个当道扎营。这个事情不怨我呀，但是王平这话没法说呀，他也在暗暗地怨恨自己。在当时关于截停扎营的这个事儿，我虽然力荐了马谡，可是我怎么就这么无能呢？我就没有能够说服得了马谡把营寨扎到当道。他非要在山上扎营，可我怎么说他也不听啊。我对不起丞相，街亭失守，罪在马谡，我也有罪呀。今天当着文武，在丞相面前，我必须如实的得把这街亭扎营的事儿跟丞相说说。丞相，我与马谡将军到街亭之后，马谡将军没有按您的军令行事，他不在当道扎营，要不人马扎在山上。他说兵书上说平高临下，势如破竹啊。当时我是一番苦谏，我说绝不能把人马扎在山上，因为这个山四百八不靠，是孤山一座，是个绝地，尤其是唯恐敌军赶来之后断了我们的汲水之道，我军不战自乱呢。可是马谡将军说背水一战叫直至死地而后生，我再次苦谏，马谡大怒不从啊。我只得跟他要了5000人马，在要路咽喉扎了一座小寨。万没想到曹魏军兵马骤至，来得太快，把这座山是四面包围。我领兵几次往里冲杀，想与马谡同守街亭，可是皆不能入，我杀不进去。到了第二天已经土崩瓦解，我军降者无数，王平孤军难立，我只得去投将军魏延，向他求救。魏文昶早已经领着人马来了，可是万没想到文昶被曹魏军所困，我又杀进重围救出魏延将军。我们两个人这么一商量，上哪儿去呢？只得去投列流城啊。当时列流城高翔将军在那儿镇守，他听说街亭有险，也在出兵想解救街亭之围。我们三个人汇合在了一处，想复夺街亭。谁成想当我们杀到街亭的时候，魏延将军与高翔率领军校长驱直入。可我在后面这么一看，怎么一路之上没有什么阻挡呢？是不是其中有诈？我正想登高一望，忽然间喊杀声四起，果然魏延和高翔二将中了司马懿的诡计，被曹魏军给困在了垓心。我王平舍死忘生啊，带领几千军卒杀进重围救出二将。我们三个人唯恐阳平关有失啊，只得合兵一处败退阳平关。据守街亭为何不在要道扎寨？非是王平不见请丞相发落。王平这一番话大帐里是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啊。众将都听愣了，王平将军做得对。大家偷眼再看丞相诸葛亮，他哒哒哒哒哒哒哒，气得浑身发抖啊！让谁气的？让马谡。我不能责怪王平，王平一旁站下，遵令。然后诸葛亮一伸手把虎胆拿起来了，啪！狠狠一击帅案，怒吼一声，传令马谡报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声令下，帐中的军校全吓得一哆嗦。怎么回事呢？从来没看见过丞相发这么大的火，就这一传令就带着三分气儿，这真是高声令下呀！不用说帐里边，帐外边都听见了。这时候马谡啊，早已经在帐外自己把自己捆起来了。自己怎么捆自己啊？他让他手下的军校把他绑上，这项可不像领兵去街亭镇守那时候那马谡了。那在当时一讨令的时候，嘿，瞧那威风劲儿，眉毛挑着，眼睛瞪着，那嘴撇着，胸脯拔着，那份儿亮的。现在啊，盔也没了，甲也完了，战袍撕了好几个口子，好些日子也没理那法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刮脸喽。呵，胡子眉毛头发大概全都滚成粘了，全连一块儿了。他知道今儿个这罪数难饶，他让手下的军校过来，过来把我绑上。哎呀，他这军校一咧嘴，我说将军，我们怎么能够捆您呢？嗨，你不知道我今儿有罪吗？快把我绑上，休得啰嗦。遵令。弄根绳子，轻轻的把马谡这双肩这么一拢。哎呀，把马谡气得抬腿趟一脚，把那小校给踹一边去了。怎么了？你这么捆怎么能行啊？啊，得狠狠的把我绑结实喽，得勒我这么几个大领子，要不然的话呀，丞相瞅见更得生气。好，那我们就捆吧。刚把马谡绑上，帐里头又传出令来了。马谡走到帐口这儿是羞愧难当，他运足了气力喊了这么一声：“马谡，告进。”心是那个心呐，这气氛不对头，这环境也不是那环境。他喊完了这一声，腾腾腾几步打外边就进来，来到大帐里边，往这儿一站。马谡偷眼往两边这么一看呢，呀，他没敢看诸葛亮，先看看两边的文武。两边的文武啊，也正在端行这马谡呢。哎呀，怎么把马谡给吓了一跳呢？他一看帐中所有的文武对他马谡马又长都是怒目而视，有的把那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脸的怒气瞅着他。大伙儿都很生气，当然你马谡太不像话了，你耽误了丞相的大事啊。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跟随丞相败回汉中，败得这么惨，全都由你马谡一人引起，你抗令不遵。哎呀，有的人呐，如果不是当着丞相在这大帐之中，真想抢不上前，呸呸，唾他几口。马谡明白，他把头往下这么一低，腾的一下往前一抢步，扑通跪下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是什么动静都没有，说的夸张一点，这大帐中的空气呀，整个都凝固了。如果俩人要挨得近，互相都能听到对方心脏跳动的声音。这帐里就这么静，空气就这么紧张。马谡磕了一个头啊，马谡参拜丞相，抬起头来。遵令。马谡慢慢的把头扬起来了，和丞相诸葛亮这目光这么一对，哎呀，
这时候马素熙

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简直是心如刀绞啊！当时把他羞臊的是愧无容身之地，腾的一下子这脸就紫了。我还有什么脸来见丞相？诸葛亮气坏了。这时候诸葛亮的这心情比马谡还复杂。怎么回事？因为诸葛亮和马谡有一层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因为诸葛亮和马谡的哥哥马良非常要好。这位诸葛丞相对马谡像对待自己亲生兄弟那样很器重他，这次兵出祁山拜马谡为参军呢，那就等于是诸葛亮身边的一个参谋长一样。同时呢，诸葛亮还不止一次向马谡问过计，也很称赞马谡的学识。嘿嘿，就是这个马谡今儿就把街亭给丢了，就在街亭屯兵的时候他敢抗令不遵，致使街亭失守，全军溃败，损兵折将。诸葛亮是越看马谡越生气，把胡胆一拍，吓得马谡赶快把头低下了。马谡，哉，你自幼饱读兵书啊，深熟战策，这是你自己经常挂的口头上的话。我来问你，这次领兵镇守街亭，我是累次告诫，街亭乃是我之根本啊，你敢以全家性命担保领此重任，立下军令状，今日街亭失守，你有何话讲？讲！把两边的军校气的把手里的大戟长矛一顿，几乎是同声喝喊：“讲讲！”哎呀，这压力可太大了，这并不是虚张声势吓唬马谡啊。马谡心里明白，今天上至丞相诸葛亮，下至每一个小小的军卒，都在怨恨自己呀。丞相让我讲，那我就讲讲呗。丞相荣禀，马谡与王平将军领兵去据守街亭，当人马到街亭之后，我一看根本没有曹魏军的踪影，据我所料，那司马懿根本不可能派兵到街亭来，尤其我看见这座山居高临下，我想把人马扎在山头是万无一失，没想到司马懿的军兵来得会如此迅猛，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诸葛亮一听，呸！这就是理由啊！你请令的时候跟我说什么来着？我又怎么样的向你交代来着？我曾反复地提醒你，不单提醒你，街亭乃是汉中咽喉要道，那是我西蜀军的根本。同时我还告诫过你，司马懿非等闲之辈，加之曹魏的大将张合为先锋，你一定要小心。我唯恐你有些大意之处，我才告诉你街亭并不好守，那个地方并没有城郭和障碍呀、啊，不好守啊这地方，所以我才让你在当道扎营，多设些栅栏，挡住敌军，让他不得偷越。你哪样听从了？不但违抗了我的军令，王平将军再三提醒，你是执意不从，是何道理？
众文武一听，丞相这话问得对，这些话呀全都回响在耳边。当时丞相怎么传的令，马谡怎么请的令，如何立的军令状，是历历在目，是自己亲自把这令箭争过来的，当时还夸下海口了呢，他怎么能够忘啊？丞相说的话，自己讲的话，怎么领的令，他都记着呢。现在他没什么话好说了，只有两个字了，是悔与恨呐。悔不该不听丞相的军令，居然敢在街亭抗令不遵，不在当道扎营，干嘛把人马扎到山上去？就因为这一招之错，是满盘皆空啊，丧失了丞相的根本，那是破敌的根本呐，伐曹魏的根本，致使西蜀军全线败退，一下子退回了汉中，这是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恨呐，恨自己，我怎么当时就不听王平将军的劝告呢？哎呀，当斩！当斩呐！现在让我讲，我还有什么话好讲啊？只求丞相早按军令状行事。如果让俺马谡讲啊，丞相，马谡视丞相如父，丞相视俺马谡如子啊，某知此罪时已难逃，罪当诛。死而无怨，马谡只有一求啊，求丞相杀俺马谡之后，您能思顺帝当日乃击滚用鱼之意，马谡虽死于黄泉之下，死而无恨呐。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之后，马谡是泪如雨下呀。他说：“我犯的这个罪呀，罪当斩，斩了都是轻的，应该呀把我剐喽。可有一样啊，我马谡啊是忠心耿耿，辅佐蜀汉，愿意跟随着丞相您重扶汉室，安汉兴刘啊。可我做错了事了，我触犯了军法了。”罪当死，我没有什么埋怨，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丞相您呢，效仿当年顺帝击滚用鱼。这是怎么回事啊？古时候啊，有个顺帝，他让滚去治水，治水失败了，顺帝呢把这滚给杀死了，杀死滚之后啊，又用了滚的儿子大禹去治水。不是有那么个故事吗？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啊，这大禹呀、啊、还真把水害给制止了，哎，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今天马谡跟诸葛亮说这个典故的意思，就是我呀，我马谡忠心耿耿福保汉室，可是我呢没完成这任务，我犯了军律了，把我杀死了，希望丞相您呢要用我的儿子，让他继续辅保我家后主安汉兴刘，我随死九泉呐、啊、是死而无怨、啊、这是对国家呀要说有点牵挂呢。丞相啊，马谡只有一件事牵挂在心呐、啊、就是我那高堂老母年已八旬，八十老娘马谡死去，不知何人能在母亲跟前承欢尽孝，此乃马谡之罪也。说到这儿声泪俱下。马谡这番话把帐中文武说的好多人把头都低下了，有的都掉了泪了。马谡这几句话呀，丞相。

诸葛亮眼泪也险一险淌下来，不过他还是控制住了。但是诸葛亮心头一阵绞痛，有常，你违抗军令，不听王平的劝告，败军丧师，失地县城，皆汝之过也。今不正其罪，军律难逃啊！你马谡今日正法，休得冤枉。汝之家小，我一定按月给予俸禄，你不必挂心。我与幼长一同兄弟，如母即无母，如子即无子啊！幼长不必牵挂，谢丞相。马谡又磕了一个响头啊！这时诸葛亮一伸手就把令箭拿起来，他把令箭往起这么一举，这只大令要是投下来，那武士过来立即就得把马谡推出帐口斩首。大家就见诸葛亮举令的这手突然停住了，有的文武这么一愣，心说呀，可能丞相心软了，要将马谡的死罪免去。就在这同时，诸葛亮看了看帅案上马谡亲手立的那张军令状，他把眉峰一皱，当啷，大令就扔下来。武士过来，咵的一下把马谡提起来，就拥出了帐外。这时中军官往下一俯身，把地上的令箭捡起来往怀里一抱，到辕门监斩呢。中军官刚走出帐口，众文武呼啦的一下子就给诸葛亮跪下。嚯，这大帐里跪满了，异口同声啊，都给马谡求情，望丞相念其素日之功劳，将马参军死罪免去，那么活罪难容，让马谡、马幼长戴罪立功呢？请丞相法外施恩。诸葛亮手捻胡须，看了看这些文武，列公请起，不必为马谡说情，再有说情者，一律同罪。今儿这马谡是非斩不可。众文武这么一听，都不敢言语了。好嘛，再讲情，推出去一块儿斩，吓得这些文武挺身站起，是各自归班呢。这时武士就把这马谡给推到辕门外边去了。马谡扑通的一下，面向成都方向往这儿一跪，报令的监斩中军官这么一看，刽子手哪儿去了？那刽子手啊，离老远的抱着刀在那儿发愁呢。怎么回事啊？今天行刑的这刽子手还真巧了，是马谡手下的一个小校。他发什么愁啊？哎呀，我怎么能够举起刀来把我家将军给斩喽？换个人不行吗？怎么这差事单轮到我的头上？他站在那儿看了看，一想光这么愣着也不行啊，监斩官准得催呀，我是不是把这刀磨一磨呀？假借磨刀耗点时候，这时候能不能有个人进大帐向丞相给我家马谡将军求个情啊？天哪，可把这小校给愁坏了。恰恰就在这时，远处飞来几十匹坐马，为首有一人，正是参军蒋琬、蒋公衍。蒋琬从哪儿来？从成都来，奉后主之旨来到汉中
来问候。

丞相，后主刘禅知道了，说是汉蜀军大败，已经败回了汉中。刘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让蒋琬来看看，也就算是啊慰劳慰劳的意思。蒋琬在马上这么一看，啊，这怎么回事啊？辕门外正要行刑斩将，所斩何人？有人来报，启禀参军，是马谡将军。什么什么？蒋琬一紧张啊，真显一显有马上惯下来。杀谁？杀马谡？起来，刀下留人。蒋琬喊了这么一声，他赶忙到跟前甩蹬离鞍下了马，慌张张几步走到马谡跟前，这么一看，哎呀，又长，你身犯何罪被丞相推出辕门斩首？马谡举目一看，是蒋琬先生。哎，蒋先生，您不必多问了，马谡当斩。蒋琬一想，这怎么能行呢？这样的大将怎么能够杀了呢？现在我西蜀正在用人之际呀，带我前去说情。说到这儿，蒋琬看了看那个报令的监斩官，心说我得跟他说一声，我光跟马谡说不行啊，他得把令箭一举，马谡马悠长就身首异处了。蒋琬走到监斩官的跟前，说了这么两句，监斩官一听，我但愿得蒋先生您能求下情来，我就在这儿候您片刻啊，多谢了。蒋琬慌张张来到帐口这儿，告诉中军进去回禀，蒋琬求见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蒋琬来了，请他进帐。蒋琬几步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深施一礼，哎呀，丞相，不知丞相因何问罪马谡啊？马谡乃我蜀汉之大将，昔日楚杀得臣而闻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呀？蒋琬这意思，这马谡杀不得。他说这个楚杀得臣闻公喜是怎么回事啊？当年呢，在春秋时期，楚晋两国交兵，楚成王手下有个大将叫程德臣，成王拜他为将，去战晋文公。当时晋文公使了一个计策，把程德臣给战败了。按照当时楚国的这个国法呀，是兵败者死，兵败斩将。哎，楚成王呢，按着军律，就把这程德臣给杀了。晋文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高兴了，把自己的个劲敌给杀了，他这不就能够把楚国给打灭了吗？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楚杀得臣而闻公喜。蒋琬呢，用这个典故想说服丞相诸葛亮，最好呢，能留下马谡一条活命。诸葛亮听了这番话之后，轻轻摇了摇头，公言，今日令已传出，绝不能够改悔呀。马谡罪过当斩，昔日孙武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纷争，干戈交接，若夫废法，何以讨贼？所以马谡当斩，速斩！报来！呱，又扔下一支令箭去。好嘛，你蒋公演不是用一个典故来说服我吗？我也说服说服你蒋琬。诸葛亮说什么？说当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法律严明啊。春秋时期呀，吴国的国君叫阖闾，他手下有一位大
臣，名叫武云呐。他为了使吴国强盛，武云呐给他推荐了一个能人，就是那位孙武子，做十三篇那位，叫孙武啊，出仕辅佐阖闾呀。孙武善于演阵，排兵布阵最高了。当时呢，阖闾成立了一个女队，女兵队，缺两个队长。这吴王啊，就让他两个爱妃来担当这队长的职务，一个是左姬，一个是右姬。这两位啊，长得非常美貌，要不怎么说是吴王的两个爱姬呢？这两个人在走进演兵场的时候，不好好听从军令，站在那会儿不停地嬉笑，叽叽叽嘎嘎嘎的总乐，他们觉着这挺有意思。孙武在点将台上不停地摇动那军旗呀、啊、那令旗，怎么摆动让往东他偏往西，让他站着他坐那儿了。孙武当时生气了，按军令从事，就把这两位队长，这左姬右姬给斩了，差点没把那吴王阖闾给疼死。他当时想不用这孙武子了，武云一听那哪行啊，您不知道您那两个爱姬呀、啊、不单不听军令，而且还在教军场上那儿捣乱，这样的兵带出去队形都不整，那能打仗吗？就因为他们两个人有个特殊的身份，是大王您的两个爱姬，他们就可以不遵军令，那怎么能行呢？孙武子杀得对，不单您不能辞退他，而且还得重赏其人，这样的大将不可多得呀。哎，孙武用法非常严明，今儿个诸葛亮就用这典故说服蒋琬。

就没完了。但是那家人也不能给通报啊，不知道你什么身份，我们就是通报了，我们家的两位老爷也不能同意见你。再者说了，两位老爷现在还不在府上。现在说两位老爷不在府上，这两位不相信了，你就是不想给通报啊，你赶紧通报一声，你们家两位老爷请我们来的。那家人也不相信，到后来呢，弄得全无用，也没辙了。那这么着吧，你去给通报一声，找那个杨执中杨先生，杨先生知道我们来，你叫杨先生来吧。看门的家人一看，这两位啊，这也是蘑菇头，如果不去给叫一声杨先生的话，恐怕这两位啊也不能走。没办法，看门的家人只好去通报杨执中杨先生。杨先生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出来这么一瞧，哟，感情是全无用来了。哎呀，偏偏巧了，今天呢，三公子四公子出去赴宴去了，还真就没在府上。不过呢，这两位啊公子没在府上，这杨执中呢心里头还觉着能够放下不少。因为什么呢？一瞧这位全无用这模样，这位杨执中都是一皱眉头啊，心里说话，这怎么了？连个帽子也没戴。哎呀，全老先生啊，您这是怎么搞的？帽子呢？怎么也不戴个帽子，不戴个头巾？嗨，别提了，我这帽子呀，叫一个砍柴的给我挑跑了。我这追这帽子也没追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把在街上碰着的这事儿跟杨执中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哎呀，杨执中是直晃头，算了算了算了，这桩事儿啊，遇着两位公子就别说了啊，就当没这么回事儿。你这么着吧，先在这有板凳，先坐一会儿，我去给你找个头巾戴。就这么着，杨执中转到里边给找了一方旧头巾给他戴上。戴个方巾不管怎么地，看着是个读书人呢，这像那么回事。这才引着他进了里边，进了自己的住处。到这儿洗脸吃饭，当然了，有家人管带着，咱不必细说。因为今天呢，两位公子没在家，出去赴宴去了。那就在这等着吧，等两位公子回来。一直到傍晚上的时候，两位公子这才赴宴回来。哎呀，到书房相会，一听说全无用来了，心里头也是格外的高兴。到书房了，一见面那简直客气得不得了，相见恨晚呢。两位公子指着前庭给他看，哎呀，全老先生啊，我们盼望你盼望得不得了，看见没有，前庭都给您准备好了，就等着接待老先生的。这全无用呢，当然也挺客气，受宠若惊。这两位公子又吩咐摆上酒宴给全无用是接风洗尘。当然了，这位张铁臂呢，全无用也做了介绍了，这位是大侠呀，是练武之人。这吃着饭喝着酒的时候，两位公子呢就问起来这张铁臂，您张铁臂这名儿应该不是本名吧？哈哈，这是旁人送的一个绰号。哦，那么为什么叫张铁臂呢？嗨，说起来啊，这是晚生小时候的事儿。小时候，晚生就有这么一把子力气，那些个朋友就和我赌赛。

0: 叫我睡在当街，把这膀子伸着，等那车来的时候，有心不起来让他。那牛车也是走的一个猛劲儿，就没停下来呀。一个猛力，足有四五千斤的牛车，那车轮子正好就从我这膀子上经过，压着我这膀子了。那个时候晚上有把力气，这膀子这么一挣，咕噜这么一声，那车就过去几十步远了。再看看膀子上边连个白印也没有啊，所以呢大家伙就送我这么一个绰号，管我叫张铁弟。哎呀，大家伙一听这个全都鼓掌称好。哎呀，真有本事，那个时候就有这本事。那么现在你练了武了，这武艺一定是不得了啊。这张铁臂也能吹。嗨，要说起武艺来，我现如今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什么马上步下无所不能，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等等等吧，反正我都能来那么两下子。我这人呢，有这么一个性情，我呢好暴打不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最喜欢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汉。另外钱到我手上，我也不拿钱当钱的，我愿意帮助穷人，所以到现在落得是四海无家，而今落到贵地来了。这大家伙都夸赞他这是英雄本色。全无用呢，因为重孝在身，所以呢不喝酒。最初的时候杨之中呢还劝呢，后来呢三公子四公子说这事儿不能勉强，所以呢其他人都喝酒，唯独全无用他没喝酒，喝的是茶。现在大家伙都夸赞张铁臂这本事英雄本色。全无用呢趁这个机会，这也是要显示显示张铁臂的本事，就跟大家伙说呀，说张兄方才所说的武艺，他其实最出色最好看的应当是他舞剑呢，那尤其好看，诸位先生何不当面请教呢？三公子四公子一听这个心里头格外高兴，马上叫人取出一柄松纹古剑来。您想啊，他们家那是朝廷的一品大员的家呀，那家里头东西差得了吗？这柄剑取出来，张铁臂是接剑在手啊，在灯光之下擦楞把这宝剑由在剑鞘里头拔出来，呵，光芒闪烁。当时呢张铁臂把这外衣闪掉了，束一束腰，手持宝剑走到了天井当院。大家伙呢也是一拥而出，都想看一看这位张大侠的剑法。两位公子赶紧的就打住，哎，等等等等，快快快，吩咐点起蜡烛来。他这一声吩咐有十几个管家的小厮，大家伙儿都去张罗点蜡烛，拿烛台把这蜡烛点起来了，明晃晃啊，都排列在了天井的两边，把这天井当院给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张铁臂一看蜡烛也点好了，拉开架势舞起剑来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 是一圈白光啊。这个时候全无用暗暗的叫家人去取了一个铜盘来，叫用铜盘盛满水，他呢当着两位公子的面把这水往这剑光当中泼，啊啪啪啪啪啪，这水呀、啊、全被这剑给打出来了，半点也进不去。哎呀，大家伙全都是拍手称快，拍手叫绝。等捂得差不多了，这张铁臂收招定势，一看一柄剑在手，再看张铁臂脸上不红心头不跳，好啊好啊，是一片喝彩之声。这舞完剑了，大家伙趁着这个兴致又继续喝酒，一直喝到了四更天，这才散了，把众人都留在书房里头歇息。从这儿以后啊，全务用张铁臂这都成了相府的上客了。在这住啊，一住就住到了四月份了。这有一天呢，公子来向各位说，说最近这几天呢，这天气呢也转暖了，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我要设立一个大会，便请宾客游鹰斗湖。这鹰斗湖那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景区，现在呢天暖了，这公子呢有这么一个想法，大家伙呢也十分愿意。但是全务用觉着有点犯难，因为什么呢，没有衣服穿，就穿着这么一身孝袍子，一直到现在还是穿这个。这个呢现在穿着呀也有点热了，再说呢也不怎么好看。如果去游鹰斗湖的话，我穿着这么一身，这跟大伙儿在一块儿也不太协调，不怎么和谐。琢磨着怎么办呢，跟公子说要件衣裳不合适，觉着脸红，哎呀干脆我把我这身白袍子呀给他当了得了，当几钱银子，然后呢买一些蓝布缝一件单直多，那穿了呢游湖的时候也好看一点。算计已定，瞒着公子不知道啊，托张铁臂出去给当了500文钱。这钱拿回来了，当然不能马上就去买布去，就做衣服。他呢就放在枕头边了。白天的时候呢，在这前庭上，哎，看着院里的景色。等到晚上的时候回到房里头，一看呀，这500文钱没了，哪儿去了呢？压到枕头底下了，枕头底下摸没有，背底下翻没有，满处找没有。哎呀，全无用觉着这事儿怪了，这钱哪儿去了？琢磨琢磨，这屋里头旁人也没来过呀，只有杨之中那个蠢儿子杨老六老在这屋里头晃过来晃过去的，莫非说这钱是他给拿走花喽？不行，我得找他问问，我靠这几个钱我好换身衣服呢，如果没这几个钱的话，游鹰斗湖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没衣服穿呢，所以呢到处去寻找这个杨老六去。哎，果不其然，在这个大门门房里头把他找着了，跟着看门的人在这胡说八道呢。这全无用啊就摆手叫这杨老六，哎老六老六，哎老叔有啥事儿？来来你过来， 我有话问你。哎哎哎，这老六啊，这时候也都喝的烂醉如泥了，过来了。
1: 老叔，叫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全无用呢，把他领出来，看看四下无人，问他：老六啊，我枕头边有500文钱，你看见没看见？
1: 看见了。
0: 哦，那钱哪儿去了呢？
1: 哦，那个下午的时候啊，我拿出去赌钱，赌输了，这还剩10来个，在我这钱袋里头呢，我留着一会儿我去买烧酒喝。
0: 哎，全无用皱了皱眉头，我说老六啊，这就奇怪了，我这钱那是我的，你怎么拿去给赌钱赌输了？
1: 嘿嘿，老叔啊，你看看你不常说吗？你我原本是一个人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还分什么彼此？哎呀，这把全无用给气的呀，直翻白眼儿。心里说话，这是我常说这个话呀，结果叫他给用上了。今天我这是无言以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府两位公子呢，拿这几位啊都当高人看待。这一转眼到了四月份了，春暖花开，两位公子就说要遍请各位高朋啊，要雇船去游鹰斗湖。因为春暖花开的时候嘛，正是游春的时候。两位公子呢说完之后就研究怎么请都请谁的事儿。这位全务用心里头着急犯难了，怎么呢？没有衣服穿。这些朋友都来了，大家伙一块儿游鹰斗湖，我就穿这事儿白袍子，我这白袍子这布还特别厚。他这白袍子呀，当初给他娘戴孝的时候穿的，到现在换不下来。后来呢，他就琢磨把这白袍子当了，当几个钱做一件蓝袍子，薄着点的，这样一来呢，游鹰斗湖我穿上也不寒碜，叫大伙瞧着呢也是那么一回事儿。哎，就这么着，他把这件白袍子呀就交给张铁臂了，托张铁臂去给当当去。张铁臂给拿到当铺，给当了500文钱。他把这500文钱就放在枕头边这儿。可是呢，这白天他出去溜达去了，等晚上回来一看，这钱没了。他一琢磨，只有杨老六老到我这屋来晃来，是不是叫杨老六给拿去给用了？所以呢，他找着杨老六，问杨老六。这杨老六啊，挺实在，一问，是啊，是我拿去了，我拿去赌钱输了，还剩点，我打算一会儿我买酒喝。这把个全无用给气的呀，心里说话，你什么人呢？这是那是我的钱，你也不跟我说一声，说拿走就拿走了，还给我输了，剩点钱你还要买酒喝，都不说还我。尤其他想用这几个钱换一身衣服穿的，如果没有这几个钱，这衣服就换不下来呀，就没得穿。所以呢，他就问这杨老六，我说老六啊，这事儿我就不明白了，那500文钱那是我的钱呢，你凭什么拿去就给我输了，你还要买酒喝，你凭什么呀？这杨老六把他的那个话给他端回来了，嘿嘿，这咱们都是谁跟谁呀、啊？是不老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咱们又何必分彼此呢？嘿嘿，我走喽。一边说着转身走了。哎呀，把个全无用给气的鼻子都快气歪了，可是无言以对。为什么呀？因为他这个人呢，穷任马没有，跟谁面前口头禅就是这个，嗨，你我呀至亲相爱，何必分什么彼此呢？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他经常说这个话，其实呢他任马没有，就赚着白吃人家的，拿这个话呢当由头当口头禅了。这今天这杨老六也真行，把这话原封不动给他端回来了。哎，气得脸红脖子粗，但是没辙。哎呀，没办法呀，这衣服也换不上了。从这儿以后，这全无用瞅着杨执中也觉着别扭了，心里说话呀，你这个杨老头啊也不怎么样，你要是好啊，你也教育不出这样的儿子。他瞅着杨老头别扭，他说杨老头呆头呆脑。这杨

之中呢也瞅他别扭，说他一天疯疯癫癫，两个人打这儿就不那么和气了。当然了，在楼府住着也不能成天打架，只不过见面了呢彼此有点别扭就是了。后来呢，眼看着游湖的日期将近，楼三公子发现这位全无用全高人没有衣服穿，他呢特意给找了一件蓝绸直裰送给了这位全无用了，叫他穿。哎呀，全无用啊，这心里头这份高兴啊，心里说话，不管怎么说，游湖的时候我不至于没衣服穿叫人家看笑话了，还是三公子够意思，心里头十分高兴。咱们书说简短，这两位公子啊请遍了各位宾客，叫下两只大船，厨艺备办酒席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个船上，一般唱清曲儿打粗细十番的又在一个船上。这个时候正是四月中旬呢，天气清和，个人都换了单甲衣服，手执完善。这一次虽然算不上是大会，却也聚集了不少的人呢。在会的有楼玉亭楼三公子、楼色亭楼四公子、瞿公孙、瞿申夫、牛高士、牛布衣、杨思训、杨直中、全高士、全钱斋，就是全无用、张侠客、张铁壁、陈山人、陈和甫。另外呢，两位公子也请了那位鲁边修了，但是呢鲁边修没来，一共请的是九个人，来了八位，但是呢内中多出一位来，谁呀？杨直中的那个蠢儿子杨老六，他呢也跟着，也在船上，也来游湖来了，一共啊合着是九人之数。当下牛布衣吟诗、张铁壁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位公子雍容尔雅，瞿公孙的俊俏风流，杨直中古貌古心，全无用是怪模怪样，真乃是一时的盛会。两边的船窗也全都打开了，小船上奏着戏乐，慢慢的游到了鹰斗湖，酒席齐备了，十几个阔衣高帽的管家在船头上轮番的斟酒上菜，那食品之精洁，茶酒之清香也不必细说了，一直饮到月上时分，两只船上点起了50盏羊角灯啊，映着月色湖光，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一派乐声大作，在空阔处更觉得响亮，声闻十余里远。两边岸上的人呢，看着这伙人如同神仙相仿，谁不艳羡呢？咱们书说简短，游了一整夜，到第二天早晨方才各自散去。瞿公孙呢回到鲁府，见了鲁边修老丈人。鲁边修对这个事儿一直就是持反对态度，

跟姑爷说，说令表叔在家本来应该是庇护，做一些举业以济家生，怎么只管结交这样一般人呢？如此招摇豪横，恐怕也并非易事。其实呢，鲁边修说这个话，这是心里话，因为他这个人呢是比较正直的，他看不惯那些个什么标榜为世外高人啊，读书不求举业等等等等，他看不惯，他觉着这不是正道，所以呢他跟姑爷说这个话，其实呢暗含着也希望自己的姑爷能够用心举业，将来啊能够学有所成。但是呢这个话不能直接这么说，屈公孙呢也真就往心里去了。转过天来，第二天屈公孙又到表叔这儿来了，跟表叔说话的时候呢，就把鲁边修这个意思大概其也带出来了。其实呢他也想跟两位表叔探讨探讨，这读书到底就是为了做个世外高人，成天的游山玩水吗？是不是也应该是追求追求举业，这样呢也算是学有所成啊。哎，没想到三公子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表侄啊，你说我也不理解，你说这位鲁边修怎么就能够俗到这个地步呢？他呢笑话人家鲁边修，说鲁边修啊为人太俗气了，一门心思追求举业，这有什么意思？这话呢正说着的时候，门上人进来禀报，鲁大老爷开房生了侍读了，朝命已下，惊报侍才到了，老爷们需要去道喜去。哎呀，一听这可是好事，尤其屈公孙呢听了格外高兴，鲁边修生了，现在生了侍读了。侍读是什么呀？在皇上身边读书的，那就属于皇上的近臣呢。这可真是将来权倾朝野，这还了得吗？天大的好事。屈公孙作为姑爷的，这赶紧的先得回去道喜去。三公子四公子没急急忙忙去，心里说话啊，就是生了侍读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呀？我们家老爷子当初那还是中堂呢，又能怎么样呢？该没不还是没吗？该死不还是死吗？还不如啊逍逍遥遥，哎，活一天乐呵一天，这多好啊。他们就没想一想，他们如今能够如此的享福，还不是他家老爷子活着时候给他挣下的家业吗？要不然的话他拿什么玩，拿什么乐趣？要照他们这么下去，将来他们这个富贵之家还能够穿那些去吗？到他们的儿孙的时候又该怎么办？这人呢就没想这些事儿，觉着想这些事儿太俗气。咱们说说简短，哎，等到了晚上了，屈公孙打发家人飞跑来报，见着两位公子了，不好了，两位公子，鲁的老爷接着朝命，正在阖家欢喜的时候打点白酒庆贺，哪想到痰病大发，

0: 生时中了脏了，已经是不省人事，快请二位老爷过去呢。哎呀，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一听这个也吓了一跳，这可是大事儿，看来这位鲁边修是不是有生命危险呢？这可得赶紧去，实在亲戚，更何况和鲁边修处的还算不错，赶紧的叫也没做，因为离得近，急急忙忙走着就去了，去看这位鲁边修。等到了鲁宅了，进门一听是一片哭声，这不用问呢，知道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要不然哪能这么哭啊。再看众位亲戚到了，大家伙啊一块商量，因为鲁边修呢没有儿子，就在本族亲房立了一个儿子给过继过来，替他戴孝啊。然后呢是庄殓治丧，瞿公孙呢作为姑爷，一个姑爷半个儿啊，是极尽半子之谊。这么一忙活，忙活好几天。这一天呢，三公子四公子偷闲回到自己府上，哎，偏偏呢这楼大公子有家书到了。两位公子看了家书，倒是没有什么大事情，这一块呢在内书房里头商议给大哥写回信。这个时候就是24、25了，到这个时候呢月亮还没有升上来，两位公子呢是点了一支蜡烛对坐商议这件事儿。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更多天了，两位公子正商量着呢，夜深人静啊，忽然间就听见房顶上嘎嘣嘎嘣嘎嘣嘎嘣，耶，什么声音？房顶上瓦响，怎么回事？闹贼了不成？两位公子一阵紧张。你想啊，楼府他们家他爹活着的时候那是中堂，人家都管他们家叫相府，那是深宅大院的，他们在内书房，这是内房啊，外人根本进不来。这是什么人呢？深更半夜的到房顶上了，一准是贼。两位公子没敢言语，把蜡烛拿起来了，准备啊要出去瞧一瞧到底怎么回事。还没等出去呢，就见有的房上日扑通掉下一人来，举着蜡烛一照，哟，可把两位公子给吓坏了。就见这个人浑身是血呀，哎呀，这是怎么的了？再看手里头拎了一个皮囊，这皮囊还不小呢，也是血淋淋的，满是血污。两位公子仔细看呀，这人感情熟人，谁呀？张铁壁，那位张大侠。哎，这两位公子就不明白了，三公子赶紧就问，哎，张兄，你这怎么了？这是深更半夜的到我这内室来，到底有什么事情？你这皮囊里头装的什么东西？你怎么闹得浑身是血？这位张铁壁啊，好像毫不在乎，稳稳当当，两位老爷不用着急，请坐，容我细细禀报。这两位公子啊只好 就坐到这儿来，听听张铁臂到底怎么说，这一身血污怎么回事。再看张铁臂不慌不忙，这才说出缘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这个张铁壁，自打到了楼府以来呀，也没有什么壮举，因为楼府呢也没有什么事儿，一直是平平淡淡。

果呢，在当天晚上，五件先伸手。娄三公子、娄四公子都觉着这位张铁臂、张侠客这剑法确实不错，武艺相当了得，所以呢，对他也很是看重。今天晚上深更半夜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浑身是血呀，手里头拎着一个皮囊，又到房顶上就下来了，把两位公子给吓得呀，都直哆嗦，脸都变了色了。这就问说，张兄，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从房上下来了？这是我们的内室，你深更半夜到这儿来是何缘故？另外你那皮囊里头什么东西？你怎么弄得浑身是血？张铁臂是不慌不忙，二位老爷请坐，不必着急，听我慢慢禀报。这两位公子只好坐下听他说呗。张铁臂好像大义凛然的样子，二位老爷，我张铁臂平生有一个恩人，有一个仇人，这个仇人我已经是怀恨十年了，从来就没有过下手的机会，叫他多活了十年，今天我得了便了，我把他的首级取下来了，在皮囊里头装的就是我仇人的人头，这个仇人的仇我是报了，现在我心里头还惦记着一个人，就是我的那位恩人呢。我那位恩人现在离这儿十里之外，我需要有500两银子去报他的大恩，我把他的大恩报了，仇人我也杀了，自此以后我的心事已了啊，我便可以舍身为知己者用了。后来啊，我思来想去，可以错办此事的人也就只有二位老爷了，此外我认识的那些人倒是不少，没有一个人能有二位老爷如此的胸襟，所以今天晚上我张铁臂是冒昧来求啊，我不知道二位老爷能不能帮我张铁臂成全这件事儿。如果要是不能成全，从此我张铁臂也就离开楼府，我们再也不必相见。这话说的慷慨激昂啊，说完之后拎着这个皮囊转身往外就走，那个意思呢，我呀就看你两位公子是什么反应了，如果不想给我拿这500两银子，那我也就走了，我再呢也不回来了，我就当不认识你们这两位。这两位公子现在都吓破胆了，都一看张铁臂要走，赶紧的招呼，哎，张兄，别走别走别走，稍等稍等稍等。张铁臂转身又回来了，二位老爷，难道真能帮我张铁臂成全此事不成？这时候三公子说，嗨，张兄啊，你别忙啊，500两银子作为我们来说小事一桩，何足介意，但是您这手里头拿着这个皮囊，这皮囊里头是一颗人头啊，这个东西你得怎么处置啊，这人命关天。
张铁臂呵呵一笑，二位老爷，这有何难？我略施小计，立即就能够灭其踪迹。只不过仓促之间，我不能实行这件事情。二位老爷，不要着急，等我把这500两银子，我送到我的恩人之处，我把这个恩报了，也不过就是2个时辰的时间，我就能回来。等我回来之后，我取了囊中之物，加上我的一些药末，顷刻之间就都得化为水呀，连毛发都不会留下。二位老爷，我走以后，你们可以备办酒席，广招宾客，叫大家也来见识见识我张铁臂的绝技，也叫大家开开眼。哎呀，两位公子一听这个，心里头也是一叠个，心里说话，这倒是个新鲜事儿。不过呢，这人头撂在这儿，其实呢也没什么，我们这是相府啊，中堂府，外人进不来，也不会被人发现，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两位公子呢，叫张铁臂稍后片刻，然后到里间屋给取出来500两银子，用包给包好了，交给张铁臂。张铁臂是千恩万谢，施过了礼，把这银子往这腰间这么一拴，然后是腾身而起，蹭这么一下子跳到房上，然后是疾步如飞，蹭蹭蹭蹭蹭蹭，揉揉揉，那这是穿房越脊，转眼之间无影无踪走了。这个时候月亮也已经升上来了，这夜晚呢万籁俱寂，照着阶下这皮囊里头血淋淋的人头啊，两位公子这心里头也突突突直跳，倒不是害怕这人头能犯什么事儿，两位公子这个身份，这人头啊犯不了事儿。别说这张铁臂2个时辰以后回来，要把这人头用药给灭了，什么也剩不下，哪怕就剩下就真有人头在这放着，那也没有哪个官府敢来问这件事儿。这个呢两位公子不害怕，但是那毕竟是人头啊，大月亮地照着，这玩意儿心里头总是觉着不舒服。哎呀，这件事儿呢，这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这四公子就跟三公子说，三哥，这张铁臂他是做侠客的人呢，万万不可能失信于我，我们呢也不能做了俗人，叫张铁臂觉着我们胆小如鼠啊，他弄一颗人头把我们就吓傻了，这说出去也叫外人耻笑，我们不妨就按张铁臂说的，我们也办他几席酒，把几位知己的朋友全都请到，等到张铁臂回来的时候，打开这皮囊，把里头的人头用药化成水，这也是难得一见的事儿，叫大家呢也开开眼，我们不妨就同诸位朋友做一个人头会，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三公子一听啊，可也行，反正呢咱这些朋友这都是呢愿意见一些稀奇事情的，谁见着稀奇那不都高兴吗？

行，那就半个人头会吧。就这么着，一直到了天亮以后，吩咐厨房置办酒席，把牛布衣、陈和甫、瞿公孙全都请到了。家里头住的三个客人，那当然就不必说了，杨执中、全务用、张铁臂回来，还有张铁臂，那当然都算是再请之例。等到客人到齐了，跟大家伙啊聊着说着，哎，但是可没说要办人头会的事儿，只不过呢就说呀，闲的没事了，想聚聚朋友，大家伙呢聚聚小饮，聊一聊，没说这有人头这么回事儿。为什么没说呀？两位公子心里说话呀，等那么两个时辰，张铁臂回来了，把这皮囊打开，把人头拿出来，用药化成水儿，叫大家伙啊有一个惊喜。要不然现在都说完了，那个时候再看也就不新鲜了。两位公子呢是这么一个打算，所以说呢没跟大伙说。大家伙呢聊着天儿，说着话，一直等了三四个时辰，也没见这张铁臂回来，一直等到日中，到中午了，还没见张铁臂回来。这大家伙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老不开饭。反正啊，好在呢，有茶点，喝着茶，吃着点心，也不至于饿着。三公子就觉着有点怀疑，这怎么张铁臂说是两个时辰就回来？要是两个时辰的话，那也就是天亮呗，也就回来了呗。这一直都中午了，怎么还不见回来呢？他呢就跟四公子悄悄说，我说四弟啊，这张铁臂还没回来，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古怪了？四公子一摆手，嗨，三哥，你这就想错了。那张铁臂身为侠客呀，指不定遇着点什么事儿呢，肯定遇着什么事儿耽误了。他的这皮囊在咱们家里头放着呢，他绝无不回来之理呀。这三公子觉着也是这么一个道理，他怎么可能把个人头放在这儿他就走了不回来呢？不可能，等吧。哎呀，等啊等啊，其他那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只不过喝着茶聊着天儿，谈一谈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不觉呀，时间也就过去了。哎，一直等到傍晚上的时候，太阳都下去了，还不见张铁臂来。三公子四公子一商量，这不能叫大伙儿这么干坐着干喝茶了，在这待了一整天了，不给人家摆酒，不给人家吃饭，这玩意儿不合适了。厨下呢，这菜已经早就做好了，吩咐一声摆酒，现在请大家入席。众宾客上座入席，大家伙呢喝着酒，依然还是聊着说着，反正呢也没有什么正事儿。大家伙啊喝的聊的都挺高兴，唯独两位公子心里头有事儿，心里头琢磨，这张铁臂要是就不回来了，这个人头放在我们这儿，这我们怎么处理呀？这事儿闹不好，这还是我们的人命官司。当然他们倒不怕摊上人命官司，但是要是张铁臂不回来，这人头总不能不处理就放着放着呀。

处理人头，安排叫下人去埋人头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总是叫下人呢感觉不好，觉着我们老爷怎么还杀人呢？你说这事儿不是我们干的，我们跟下人也不好交代，心里头为这个也觉着烦躁。现在天气已经是非常暖和了，他们这一喝酒，这时间也不短。那人头呢，就在内书房那儿，在那儿放着呢。等到了这个功夫，这人头啊，发出臭味儿来了。太太呢，闻着这味儿了，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这就派丫鬟来找两位老爷，叫两位老爷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发臭了。三公子四公子一听这个就知道怎么回事，坏了，这人头发臭了。两位公子心里头啊也觉着发毛，那毕竟是人头，倒不怕犯案，关键问题这人头你说去往外抖了去，这玩意儿也恶心，但硬着头皮也得来看来，叫了两个比较胆大的下人跟着到内书房这儿来了。一闻，哎呀，可不是嘛，这皮囊里头散发臭气，叫胆大的家人去把那皮囊打开看看里边怎么回事。这家人赶紧过来把这皮囊打开了，大家伙啊抻脖子往里头看呀，三公子四公子全都有点傻眼了。一看呢，这哪是什么人头啊，是一颗猪脑袋。哎呀，两位互相看一眼，心里说话，这还用问吗？这位张铁臂就是个大骗子呀。我说怎么一等也不回来，二等也不回来呢？他能回来吗？不可能回来，他这就是骗钱来的，这500两银子叫他给骗走了。当然500两银子我们倒不当一回事儿，可叫你张铁臂把我们哥俩给耍了呀。哎呀，心里头这个别扭。两个人呢互相嘀咕嘀咕。老三说，四弟啊，这事儿咱们别往外声张了，好在我们请大家来的时候没先把张铁臂这个事儿说出去。哎呀，这要是说出去的话，叫大伙知道了原来是一颗猪头，我们这脸往哪儿放啊？可不是怎么的。哎呀，可恨这个张铁臂呀，算了算了算了，也不必跟他一般计较，这件事儿啊咱们就当没发生，咱们回去呢还继续陪大家吃酒，咱们呢别提这事儿也就结了，也只好如此了吧。两位呢回来之前呢吩咐下人把这猪头给下边的那些家人们煮吧煮吧，煮熟了分给他们吃了。那猪头呢虽然有点臭了，洗一洗还没什么大问题，可以吃，这呢也省得把这猪头给浪费了。两位公子回来继续陪着大家伙喝酒吃肉，对这个张铁臂的这个事儿啊是只字没提呀。这么一来呢，大家伙也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那两位公子心里头啊也不好受啊。哎，正这么个时候，陪着大伙儿正喝着酒的时候呢，有下人进来禀报，两位老爷，两位老爷，乌城县有个差人吃了县里老爷的帖子，同萧山县来的两个差人来叩见老爷，要有话面禀。呀，三公子四公子互相看了一眼，哎，这事儿奇怪啊，有什么话说呢？三公子呢留四公子陪着客人，
自己

0: 走到厅上来，传他们进来。那差人进来之后磕了头，然后呈上了一张票子和一角官文。三公子吩咐下人叫取过蜡烛来，把这公文展开这么一看，当时是目瞪口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娄三公子、娄四公子收留张铁臂，本来是拿他当高人、当侠客看待的，因为也知道他的武艺确实不错。可是没想到，今天上了当了，张铁臂骗了他500两银子。尤其可恨的，这个皮囊当中装着

叫大家也见识见识我这个身手。三公子四公子呢心眼也实，觉着别叫侠客看着我们胆儿太小，看着我们太俗气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呢把好朋友都请来了。大家伙来了，左等这位侠客张铁臂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好在呢三公子四公子没跟大家伙啊先把这话说出来，如果要先说出来这个话，今天要办人头会，那可就麻烦了，这脸往哪放啊。其实呢三公子四公子倒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只不过呀觉着张铁臂这手绝的，这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呢，叫大家伙呢有一个惊喜，我们呢先别漏这口风。哎，没想到这没漏口风啊真就对了。现如今发现这皮囊里头是猪头了，这张铁臂甭问了，肯定也不能回来了。虽然两位公子拿着500两银子倒不当做一回事儿，但是心里头窝囊啊憋屈。你说我拿你当上宾招待，你呢骗我钱，并且呢还把我们哥俩给这通耍。这哥俩呀是抑郁寡欢的，但是呢哥俩商量定了，当着所有的朋友不能说这个事儿，咱们就当是没什么事儿，就是喝酒闲谈也就结了。就这么着两位公子又回来回到西京，陪大家伙继续喝酒继续谈心。正喝着正谈着的时候呢，有门人来禀报说乌城县有个差人拿了县里老爷的帖子，同萧山县来的两个差人叩见老爷有话面禀。哎呀，三公子四公子这都觉着纳闷儿，乌城县并且还带着萧山县的差人来了，这能有什么事儿？你看那本地虽然呢咱说了楼府坐落的地点在湖州，但这是大地面，其实地面上归乌城县管辖呀。乌城县这是地方的父母官，那既然差人来一准儿是有什么大事儿啊。三公子起身叫四公子，四弟啊你在这儿陪着各位朋友，我去会一会县里的差人，我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事情，跟大家伙告一声罪，然后呢由得这书房里头出来，来到厅上，传叫他们进来吧。下边人出去传去，没一会儿的功夫带着差人进来了，乌城县的差人手里头拿着县太爷传人的票子，还拿着一角官文，见着三公子了赶紧的磕头拜见三老爷。三公子呢叫他起来，问他有什么事情。这位差人恭恭敬敬啊，三老爷，本官老爷向您请安了，这是本县的老爷带来的传票，这儿有一角官文，三老爷您看看就知道了。三公子呢把这官文接过来打开，因为比较黑是晚上嘛，叫下人

把蜡烛给取过来，借着蜡烛的灯光仔细瞧看，看上边写的什么。一看呢，萧山县正堂吴县令，这是写给乌城县正堂县令的。上面是这么写的：萧山县正堂吴为地棍监管事，按据兰若安僧慧远据控依徒尼僧心远，被地棍全误用奸拐霸占再加一案，查本犯未曾发觉之心，以自前计逃往贵之，为此移官，凡贵县查点来文事理，潜意协同来差访该犯前踪何处，擒获借还避县，以便审理纠之，望速望速。这官文就这么写的。那位说这什么意思啊？有点文绉绉的。这官文呢就是这样，哎，有点文言文的意思吧，半文半白。那么说具体写的什么事儿呢？萧山县咱说了，全务用是萧山县的人呢，他家呢在萧山县山里头住，其实呢是务农之家，后来呢读了书了。他呢在萧山县呢虽然穷，但是为人还不老实，被当地的政府看作是地棍呢，就流氓。这萧山县兰若安有一个僧人叫慧远，慧远有个徒弟是尼姑叫心远，被这地棍全误用奸拐霸占在家，霸占人家尼姑。后来呢这件案子犯了，那县里头当然要查这个全无用现在何处，必须得传他到案打官司审理这件事儿，到底是真是假。结果呢去一查一找，这才打听着说已经逃往乌城县了，其实呢并不是逃的，人家呢这文书上边写的也是明白的，是未曾发觉之心，就这案子没犯之前他就先逃了，逃到了乌城县。其实呢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他并不是逃，是投奔三公子四公子来的，也是三公子四公子请他来的，当然这是官文就这么说，说要麻烦贵县查点来文事理，我这边呢派遣了两位差役前去协同办案，也需要贵县协同啊，把潜逃的案犯全无用捉拿归案，借还本县，本县好进行审理纠治，就这么个意思。你说这三公子看完之后能不吃惊吗？当时惊的是目瞪口呆呀，都傻了都。心里说话，我这是怎么的了？我们哥俩本来想结交一些高人，把这个什么钱财等等俗事都看淡的人，我们好好的谈谈心，在一块呢交往交往，这我们是一路人呢。哪想到这高人全无用居然是个流氓恶棍呢？既然人家萧山县已经来文要捉拿这个人了，
那就说明这个案子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大概其确有其事。哎呀，心里头更加别扭，心里说话，有那么一个张铁臂就够我们瞧的了。现在可好，又来了这么一个全误用，又是这么一回事儿。张铁臂那个事儿还可以瞒着大伙儿，咱不提，我们哥俩呀还不至于丢脸。可是这个全误用现在就在这吃酒呢，这件事儿难道还瞒得了吗？嗨，算了吧，别瞒了呀。就这么着，心里头这么想的。这个时候呢，这差人也赶紧的行礼呀、啊。三老爷，本官上父三老爷，本官知道这个人是在三老爷府内，本官也知道三老爷这里并不知道他有这些事儿，所以才留他的。而今就求三老爷把他交与小人。他本县的差人现在就在外边伺候着呢，把这个人交给他带走。如果要是时间迟延了，叫这个全无用知道了这回事儿，再逃跑了，那本官也不好回文，求三老爷成全。三公子想一想，哎呀，这脸呢丢的也够瞧的了，行了，那这件事也瞒不了了。你说虽然说我要是说一句话的话，应该说保下全无用不在话下，但他不是个好人呢，我保他干什么呀？这不是为祸一方吗？算了吧，也不保他了。就这么着告诉叫差人，我知道了，你在外面候着吧。是是是。差人答应一声，出去到门房，在门房坐着等着了。哎呀，三公子满心的不痛快呀、啊，满心惭愧，叫人去请了四老爷和杨老爷出来。四老爷四公子，杨老爷杨执中。为什么呢？因为是杨执中介绍来的全无用。这两位呢一块都来了，看了官文和本县拿人的票子，全都瞧了。这四公子也觉着这脸发烧不得劲儿啊。杨执中呢其实他也感觉不舒服，全无用这是他介绍来的，现如今出了这等事情，但是他心里头也暗暗高兴。因为什么呢？咱前文书说了，就因为他儿子杨老六把全无用当那个白袍子那500文钱给拿去赌钱赌输了的事儿，这全无用心里头挺不痛快的，对杨执中也就有了意见了。他对杨执中有意见，杨执中还对他有意见呢。杨执中心里说话，要没有我的话，你能来到相府来吗？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啊，你还跟我不痛快。所以呢，两个人呢，一直就是这么别扭着。现如今全无用出了这个事儿了，杨执中心里头也觉着解恨，但是同时他在三公子四公子面前也觉着脸上发烧啊。这是我介绍来的，当初我说的这位全无用如何如何了得，如何如何有学问，可是现在一看这是个什么东西，居然做这种事情。所以呢他呀从中劝解三公子四公子。哎呀，哈哈，三先生四先生啊，自古有言呐、啊、
风颤。

0: 爱入怀，解衣去赶呐。他这个人既然弄出了这样的事情来，那先生们庇护他不得了。如今我去向他说，把他交与差人，等他自己去料理去吧。两位公子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说话也只得如此了。你说这种货色我们能保他们？要说保，我们呢倒是能保得了，但是不能保这种人。四公子也是这个想法。三公子四公子点头了，叫杨执中进书房的席上去跟他说去。杨执中现在也不含糊也不客气，到了书房，到了酒席宴前，跟大伙儿当着大伙的面儿，把这事儿就说了。全无用呢听完这个话，当时脸也红了。他也知道自己做这事儿实在不怎么样，其实是确有其事啊。当时红着脸，但是嘴上还得找辙。哎呀，真是真，假是假，我就跟他去，怕他什么？这嘴上还挺硬。这两位公子呢也进来了，一看这种情况，这也不能说翻脸就不认朋友啊。虽然说全无用做这个事儿，实实在在叫自己也栽面儿，但是还得给全无用一个全脸儿，得对得起朋友，还和往常一样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向着全无用啊，又奉了两杯酒，算是离别酒，又取出两封银子送给全无用作为盘缠钱。两位公子客客气气把全无用送出大门之外，叫仆人替全无用把行李也给拿出来了。两个人是打躬而别。这两个差人呢，当着两位公子的面对全无用啊还挺客气。等两位公子进府了，这两个差人回头看一看，看两位公子看不着他们了，当时帘儿也呱嗒掉下来了，也拿出锁链子来了。全无用啊，你可知罪吗？啊，没你这样的。行了，现如今两位公子不在跟前了，我们对你也没有什么客气的，你是我们捉拿的人犯呢，锁了。拿锁链子哗楞嘎噔给锁上了，走走走走，态度也没那么好了。全无用呢知道自己干的事儿是认罪伏法，蔫头耷拉脑袋跟人家差役走了。咱不说他，单说这两位公子经过这么一桩事儿，这交朋友交高人的这个兴趣也减了，心里说话呀，嗨，人心隔肚皮呀，所以呢是闭门不出，在家里头整理家务，告诉看门人，但凡有生人来访就回他说我们到京城去了。哎，就这么着过了几天，哎，屈公孙来了，说瞿太守有病，爷爷有病了，我得回去侍奉爷爷去。这两位公子一听，那是姑父，行了，我们也没事，我们也到嘉兴去吧。三个人才要一块回嘉兴看望瞿太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到了现如今了，也真的就不愿意结交这些乱七八糟的人了。心里说话，这都没用。本来，不管是张铁臂也好，还是全无用也好，我都觉着他们挺不错的，拿他们当高人看待，哪想到都是这种货色，所以两位公子闭门谢客。可这天呢，瞿公孙来了告辞，说是爷爷有病了，我得回嘉兴去侍奉爷爷去，去看爷爷

的病。这两位公子一听，反正我们在家闲着也没事儿，那既然是姑父病了，我们也到嘉兴也去看看姑父去。就这么着，三个人是一块儿奔往嘉兴。到嘉兴了，见着瞿太守，哎呦，这老爷子病得挺重，起不了床了。看这个意思，这老爷子这一病恐怕要够呛啊。瞿太守啊，也知道自己这个病不轻，恐怕是够呛，所以说呢，就跟孙子说把孙媳妇儿接回来。屈公孙一想，可也是啊，你说父亲早年就已经过世了，现在只有老母在堂，现在呢这么一个爷爷，爷爷眼看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是应该把媳妇儿接回来了，但是呢自己得伺候爷爷，脱不开身。这就托娄三公子、娄四公子两位表叔啊，你们替小侄儿辛苦一下吧，把我媳妇儿给接回来，这是我爷爷的意思。两位公子呢当然满口答应，写了信来送回家，打发家里头的丫鬟去把鲁小姐接往嘉兴。这鲁夫人呢一看信，本来呢舍不得闺女走，可是鲁小姐是深明大义的人呢，就和母亲说，娘啊，这件事我是必须得回去啊，爷爷就守着这么一个孙子，我是孙媳妇儿，爷爷如今病重，我怎么能不回去侍奉呢？这样于理不通啊。把母亲给说服了，带着丫鬟，本来呢是两个贴身丫鬟，一个叫彩萍的，一个叫双红的。那个彩萍啊现在已经嫁人了，只有这个双红还在他跟前作为陪嫁的丫鬟侍奉着他。叫了两条船，全副的装脸全都搬在船上到嘉兴。等到嘉兴的时候，瞿太守就已经过世了，瞿公孙呢穿重孝，张罗着给爷爷办丧事。当然了，娄三公子、娄四公子也在这儿也满张罗着。鲁小姐这一回来可顶了事儿了，上边侍奉她的寡妇婆婆，下边治理家务是井井有条啊，所有亲戚看着的无不称羡。娄府两位公子等这丧事办理完了，也就都回了湖州去了。那屈公孙呢居丧三年，因为看见表叔办事好举，最后落得异常扫兴，所以呢他也看破了，也把个做名士的心也淡下来了，写的诗话也不印刷，也不送人了。等这三年守制之后了，也和自己媳妇鲁小姐一块儿照看孩子，教孩子读书，教孩子用心举业。他家这孩子呀，鲁小姐头一胎生的一个小男孩，现在呢已经是四岁了。每天呢鲁小姐都教这孩子讲四书读文章，那瞿公孙呢在旁边也给指点。他呀心里头呢也想着，我现如今也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我也得用心功名啊，将来呢
也行

能考个举人，中个进士什么的，也好继承家中这个进士的家风啊。他也有这想法，本来有心要用心举业了，那自然也想要结交一些举业方面的朋友，谈一谈举业方面的事儿。但是呢不行了，现在想交这方面朋友难了，因为他名气挺大，嘉兴的朋友都知道这公孙是一个作诗的名士，他呢无心举业，所以呢这些用心举业的人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都不跟他亲近。这么一来，公孙也觉着挺没意思的。哎，有这么一天呢，走在大街上，就见一个新书店里头贴着一张整红纸的报帖，上边写着本房敦请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棵相会莫成，凡有同门录籍书卷赐故者，幸任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房不误。什么意思呢？有这么一位啊，马纯上马先生，专门精选乡试会试优秀文章，编辑成册，并且呢作为讲解的，凡是有想要跟他谈论的，都请到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房，这位马先生在那儿住。哎呀，这位瞿公孙心里头一琢磨，要不我去拜会他一拜会吧。看来呀，这是一位选家，这位对科考一定是很有研究的。所以呢，他急急忙忙回家换了一身像样的衣服，写了一个帖子，写的是同学教弟，下边呢写上自己的名字，来到这书房了。到这儿啊，就问说，请问这里头那位马先生是在这住吗？这店里人呢都知道啊，马先生在楼上呢，一边告诉他在楼上，这位店伙计一边冲楼上喊，马二先生有客来拜呀。就听楼上答应，哎，来了来了。紧接着听得楼梯响动，又到楼上下来一个人，正是马二先生。这马二先生啊，是人们对马纯上先生的俗称，大家伙呢都这么称呼他。瞿公孙看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身长八尺，形容甚为，头戴着方巾，身穿着蓝纸裤，脚下是粉底皂靴，面皮深黑，不多的几根胡子。见了面了，瞿公孙赶紧的见礼，两个人互相客气，互相见礼，然后呢让座坐下。马二先生一看这个帖子上面这名字，知道在这诗上面见过，这是一位名士。这公孙呢跟他谈论谈论，彼此呢了解了解对方的情况，结果呢这才了解到，这位马二先生啊，年轻的时候就中了学了，结果考了24年，每年考的还都不错，就是这个院士也好啊，县试也好，府试也好，考的都挺好，一共有过6-7次都考的是头名，按手啊。但是呢
到乡试的时候就不行了，一直不能中举，到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廪生秀才。这马二先生马纯上也是无可奈何呀，虽然考不上举人了，但是日子得过呀，没办法之下这才选择了这么一个职业，就是专门啊研究每年乡试会试的好文章，编辑成册，然后呢给批语进行讲解，好叫现如今正在考举人的这些个学子们从中受益。其实呢说白一点，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是干什么的？编辑，专门精选好文章给学子作为作文指导的，这么一个编辑，并且呢在当时也是小有名气。当然没中上举人，只是这么编书，其实呢也挣不了太多钱，生活虽然过得去，但也算是很拮据。这两个人呢谈得挺投机，当然头一次见面不可能谈的时间太长，谈了一会儿屈公孙起身告辞。这位马二先生问明白了屈公孙家里的住处，约定好了明天到曲府回拜。公孙告辞回到家，就跟鲁小姐说有一位马二先生啊，是专门精选八股文章的，这个人很有学问，他可是一个用心举业的人呢。明天呢他要前来拜访，给备个饭留他吃饭。这鲁小姐一听是用心举业的人，当然心里高兴，也欢迎这种人跟公孙交往，这不比那些个所谓的高人强得太多太多了吗？咱书说简短，鲁小姐呢当然给做准备。到了第二天早晨，马二先生换了大衣服，写了回帖来到曲府。曲公孙呢把他迎进来，两个人呢这是第二次见面了，当然就随便多了，这谈的呢也就比较深入了。首先呢谈到写文章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应该避免的是什么，这马二先生是侃侃而谈。这个文章啊是以礼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礼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勇是一变，成洪又是一变，但细看来礼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著书器，犹不可带辞赋器，带著书器了不过失之于文采，带辞赋器了便有碍于圣贤的口气，所以呢辞赋器犹在所忌。这屈公孙又问他批文章有没有什么道理在里边，这马先生说呀，嗨，批文章也全不可带辞赋器，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是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了，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啊，那金玉屑又是可以有的吗？所以啊小弟批文章

0: 是采取鱼类或肩上的鲸鱼，时常一个皮鱼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一遍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来，这才为有益呀。你看看，通过他这些谈论，咱们呢也可以看出来，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治学还是十分严谨的，尤其对八股文章还是很有研究。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到了吃饭的时候了，这曲公孙跟马二先生说，我们现如今也不是生人，我们呢是神交已久啊，我们相见恨晚，那今天到这儿来呢，我也不客气，你呢也别客气，我们就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就这么的，里边呢把这饭菜端上来了，确实是家常便饭，一碗炖鸭子，一碗煮鸡，一尾鱼，一碗喂得稀烂的猪肉。这马二先生啊，还真不客气，挺能吃的，还举起筷子向公孙说，你我知己相逢不做客套，这鱼且不必动，倒是肉好啊。哎，当时呢吃了四碗饭，把一大碗烂肉吃了个干干净净，这里边呢一看肉吃完了，赶紧又给添一碗来，连汤也全都吃完了。这吃饱了又倒上茶来，两个人轻谈。这会儿两个人谈的就更加深入了，谈到科举举业上来了。这曲公孙呢到现在还没中举人，这马二先生有点不明白，说你这么有名的名士，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中举，这是怎么回事？曲公孙呢就说呀，我一直没用心在这个举业上。这么一说，把马二先生啊，他对举业的这份执着给勾起来了。这马二先生是侃侃而谈呢，这个呀你可就错了，举业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呀。就如孔子，他生在春秋时期，那时候用颜阳行举做官，哎，你只要是举止行为好，不犯错，名声好，德行好，就可以做官了。所以呢孔子那时候讲，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哎，只要是不犯错，谨慎一些，那就有官可做。这孔子也是在做举业呀。到了战国时期了，以游说做官，所以呢孟子力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了，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呢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师父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呢唐人会做几首诗都会做，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都用的是一些理学的人来做官，所以呢程朱就讲理学，这呢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是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呀，就是孔夫子在如今他也要念文章做举业，说什么也不会讲那些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天天讲言寡尤、行寡悔，谁给他官做呀？一番话说的曲公孙是 如梦方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要说学问，确实有一些学问。哎，谈起文章来，那也是头头是道；谈起这做评语来，他说他也是十分谨慎的，并不是随随便便我就写那么几句就完，很有责任心这么一个人。另外呢，谈起举业来，他呢是引古说今，从孔夫子到孟子，一直历朝历代说到现如今。在他的这个理解当中啊，历朝历代的人们都在做举业，只有做举业这才是正道。这番话说的，屈公孙是佩服的

有一天呢，在文海楼彼此呢又见着了。这瞿公孙呢就看见在这桌上啊摆着一本书，上边写着立科墨卷迟韵，下边一行字刻的是处州马敬纯上士评选。哦，屈公孙明白，这是马二先生他编辑的这么一本书，这里边文章是他选的，另外呢他也有评语在上边。因为马二先生现在就靠这个吃饭呢，靠这个为生。屈公孙也知道现如今呢在这个评选八股文章这方面，这位马纯上马先生是有一定的名气的。但是想一想自己名气也不小啊，虽然自己的名气是在诗词歌赋上，不过呢要说起来跟这位马先生也不逊色，跟他一比的话，所以呢他灵机一动，脑子活，就想着呀，如果要是在这本书上边把这评选者再加一个名字，把我名字加到上面去，这对我对马二先生都是有好处的。我呢借着马二先生的名，在这专心举业的这些朋友当中，我也会出一个小名。另外呢，马二先生靠着我的名气，他这书啊也能多卖一些，这对他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意思跟马二先生这么一说，没想到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为人十分正直，做事也非常认真，一听这个话当时是一本正经，就跟这位屈公孙说这事儿可不成，这事儿是有一个道理的，占封面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就是小弟我也全亏了这几十年考教的高，才有一些虚名，所以呢他们才来请。难道先生你这样的大名还占不得封面吗？当然占的，只是你我两个人只可独占不可合占的。其中有一个缘故，这屈公孙就不明白，就问是什么缘故。马二先生依然是正色的跟他说，这件事儿啊不过是名利二字，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作趋利，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得疑惑说这刻字是出自先生你呀，那小弟我岂不就是一个名利之徒了吗？我不就是图着利吗？如果要是把先生你写在第一名，那小弟我这数十年的虚名岂不都是假的了吗？所以说这件事儿万万不可以这么做。这个呢他说的也是心里话，这也是他这个人做事做学问都十分认真。他跟屈公孙有一些不同，徐公孙前一次在诗词歌赋这方面那点虚名，那也是攀附在人家的这名士的后边，这才把自己这名气炒起来的。现如今呢他还想用这个办法，但是马二先生没同意。徐公孙呢为这个事儿啊也没怪罪马二先生，心里头也暗暗佩服这位马纯上先生做事认真。

心里说话，以后啊我也得学学人家。你看屈公孙这个人呢、还行，对自己不对的地方这逐渐的也有所认识，这就很不容易啊。这一边说着话，下面呢就把马二先生的饭给拿过来了，因为到饭时了呀。一看呢，这饭也确实十分简单的，全是素饭素菜。这马二先生拿着这饭，拿着这菜，就跟屈公孙说：“说这也太简单了，这个饭菜也没有办法刘先生用。”屈公孙一看呢，心里头也有想法，心里说话：“看来这位马二先生，这生活呀，也不算宽裕。本来在我们家做客的时候，我也看见了这位马二先生特别喜欢吃肉。当然吃肉呢比素菜肯定要多花钱。看来这位马先生生活也够节俭的。那既然作为朋友他又那么敬佩马二先生，自然在花钱上没得说。他呢跟马二先生说：嗨，这个何妨呢，我知道长兄先生你是吃不惯素饭的，我这呢带着有银子，来我叫人去给买点肉去。就这么着拿出了一块银子，叫店里的伙计去给买了一碗肉来，两个人一块吃了。公孙是离别而去。这屈公孙是在家里头每天晚上和媳妇儿鲁小姐一块儿教他们那个孩子读书，每晚都到三更天四更天。有的时候这孩子呢读书也不是那么认真，有时候这书背不熟，鲁小姐教孩子特别严厉，差一点也不行。背不熟不是吗，要求这孩子今天晚上不许睡觉，一直念到天亮，就这么责罚这孩子。这孩子时间长了也就不敢偷懒了。你看鲁小姐对自己这孩子这么严厉，现如今对自己的丈夫屈公孙还真就不错，就是责罚孩子的时候也打发叫丈夫早早的到书房里头去睡觉去了。那么咱前文书说了，原来鲁小姐有两个贴身丫鬟，一个彩萍，一个双红。彩萍呢嫁人了，只有这个双红一直跟着小姐。现如今这双红每天端茶递水，十分殷勤，十分小心。他呢也会念个诗什么的，也时不常的拿着诗请屈公孙给讲解讲解。屈公孙呢也愿意替他讲解。因为这个呀，这小丫鬟跟屈公孙接触的时间就比较长。这屈公孙呢也很喜欢他，因为这个孩子比较殷勤。后来呢就把自己收的那个王官茶王慧的那个旧枕香赏给了这丫鬟双红，叫他留着装个花啊，装个针线什么的。无意当中呢把这个箱子的来历也跟这丫鬟也讲了，说这个王观察如何如何投了宁王了，后来呢我们如何如何见着的，因为当初那是我爷爷离开南昌府他接的任，所以我们也算故交，我呢还给他银子了，他这个箱子带在身边觉着不方便，
怕人家看着这个箱子再认出他来，报告给皇上，皇上抓他呀。因为这箱子暴露身份了，皇上再把他给抓着，他恐怕就得掉脑袋。所以说呢，把这个箱子就给我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简简单单给这双红把这事儿就讲了。双红是个小丫鬟呢，听着这故事倒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有一些事儿他弄不太明白。他就觉着似乎这个箱子很值钱，好像是皇上都喜欢这个箱子。如果这个王观察要是带着这个箱子的话，那可能皇上知道了就要抓他，跟他要这个箱子可能是。哎呀，心里头对屈公孙格外感激，心里说话，这公子真行，哎，这古老爷这么值钱的一个箱子赏给我装花装针线，心里头感念屈公孙，对屈公孙呢，哎，侍奉的就更加殷勤。在到这个嘉兴之前，这丫鬟双红一直跟着屈公孙，跟着鲁小姐，是在湖州那边，在鲁府住着。咱说了，这鲁府和楼府离得很近呢，全都在湖州。你想啊，在鲁边修得重病的时候，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不用坐轿，就那么步行走到鲁府，你想想这得多近呢。这么一来呢，两家的下人也就经常接触。楼三公子、楼四公子手底下有那么一个家人叫幻城啊，咱们前文书呢也说到过这个人。幻城的爹就是那位晋爵，是楼府的管家。这个幻城呢，年轻小伙子，跟卢府的人经常接触，那卢府的丫鬟呢跟他呢也就碰个面，哎，经常见着。这双红小丫鬟那也是刚刚长大成人，如同初开的鲜花一样。小丫头呢又机灵，长得又漂亮，换成呢小伙子长得也挺帅气。这俩孩子一见面，这是一见钟情。后来见了几次面，两个人是私定终身。但这个事儿啊，鲁小姐不知道，屈公孙不知道，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也都不知道。到了这个时候了，双红随同自家小姐一块儿到了嘉兴了。嘉兴离着湖州这就比较远一点了，但也不是特别远。两个人呢想要经常见面现在也做不到了。另外两个人年龄也越来越大，要按说呢，你不管是换成跟楼三公子、楼四公子好好说这个事儿，或者是双红跟自家小姐，或者是屈公孙好好说这个事儿，如何把两个人的终身大事解决了。哪怕说是换成那边出点钱给双红小丫鬟赎身，这也未必就是办不到的事儿。但是两个人呢必定还都是年轻人，岁数小，怕跟主人家说了主人家不同意这件事儿。另外呢也有点不好意思说。就这么着，两个人呢私自约定，这幻城跟这双红两个人偷偷摸摸就跑了，离开主人家，两个人呢搬到一块儿租房子去住去了。

0: 并且双红这小丫鬟把徐公孙给他的这个枕箱也拎着呢，觉着这个东西是宝贝，很值钱，皇上都喜欢的东西嘛。两个人这是私奔呢，要是按着徐府徐公孙的理解，就是换成把自家的小丫鬟双红给拐跑了，这徐公孙气不打一处来，心里说话，这奴才也太不像话了，居然什么事儿都敢干，敢拐带我家的丫鬟。一怒之下到县衙门告状去了，就把这奴才换成和这丫鬟双红给告到了秀水县，因为他们这地面啊是归秀水县管辖的。秀水县一看曲府的相公前来告状，告楼府的奴才换成把自家的丫鬟双红给拐带跑了，这还了得吗？没二话，马上批文就拿人，手下的差役拿了县太爷的拿人的票子了，这就搜拿这两个奴才。其实两个人能跑到哪儿去？必定两个人呢也都是下人出身，见识也比较短浅，远道他们也不敢走，就在这跟前租的房子两个人住着，没费吹灰之力，差人把两个人的住处房查着了，到那儿去把两个人给逮个正着。不过这个差役多了个心眼儿啊，心里说话，这是谁家的奴才啊？楼府的奴才，曲府的奴才，这两家这可都是大家族，有权有势，那肯定钱也少不了，也有钱，他们两家的奴才难道能缺了钱吗？手里头肯定也有钱，我得从他们身上得弄点钱然后再说。如果要按照正常来说，抓差办案把这人犯抓着来，直接送到县衙门到县官那儿交差也就完了，这位差役因为想要弄钱，如果这么的把人就交到县太爷那儿去了，我什么也落不着啊。他有这么个想法，没往县太爷那儿交，把两个人呢带到自己家去了，在自己家里头看管着，跟这两个人说，我如果要是把你们交到县太爷那儿去，那是没得说呀，你换成得挨一顿板子，这是白挨呀，你这个媳妇儿你也落不着，县太爷一准儿得把他判还给曲阜。这换成呢一听这个心里头也着急呀，这就求请这个差役帮助想想主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5: 幻城拐了双红，这两个人呢，就如同是新婚小两口一样，过上日子了。可是没想到这件事儿惹恼了屈公孙，屈公孙对这件事儿还认上真了，把他们告到了秀水县。秀水县出文严拿这两个人，哎，差人呢，果不其然，很快把这两个人就给找着了，把两个人抓起来，没送到县衙门，把两个人呢带回到自己家，在家里头看管起来了。为什么呢？差人想从两个人的身上弄点钱。这差人对这个轻车熟路，心里话，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奴才，但是家主人那都是家趁人职，都是大户人家，他们手头啊也不能太缺钱，所以对这种肥差事，那不捞点钱就这么送到县衙门，那哪成啊。就这么着，这差人呢也吓唬两个人，说如果我要是把你们现在交到县衙门老爷那儿去，换成啊，老爷给你一顿板子，这是一定的了。至于说双红呢，那甭问，你就是人家曲阜的丫鬟，那一定就把你判回到曲阜，你继续还回去

0: 当丫鬟去。你们俩这婚事啊，也就算黄了，一辈子也甭想了。一听这个，焕成和双红俩人都着急，求这位差役，老爹啊，您帮我们想想主意啊。焕成说，老爹啊，这么着呗，麻烦您那个跟曲老爷说一声，我愿意出钱，多了我没有，几十两银子我还出得起，我出钱给双红赎了身那还不行吗？几十两银子作为双红的身价，我把它买了，求老爷把这丫鬟赐给我做老婆，您看成不？哎呀，这事儿那我还得辛苦，还得跑腿儿。哎呦，焕成也明白，作为差役的哪有白给你跑腿的道理，为什么没把我直接交到县衙门去？其实目的也就是为了弄俩钱儿，帮我了这事儿。其实呢，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事儿。他也是在楼府做差役的，所以对这些事儿也明白，赶紧的给拿了点银子交给这差役。哎呀，辛苦老爹，您就替我跑一趟吧。差役拿着两个银子似乎有点嫌少，但是这玩意儿就是跑个腿儿，那还能怎么着？还能给我多少银子？行了，拿着这两个银子去找曲公孙，跟曲公孙呢这么一说，没想到曲公孙这次还真就是来了个黑脸的，不行。因为什么呢？你焕成啊，太不是东西了，我对你也算是不错呀，那楼公子那是我的两位表叔，对你也不错，也十分器重，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来，不行，非得把这两个人送到县衙门不可，想要私了啊，我不答应，给多少钱也不成，你想给双红赎身做不到。其实呢，这差役想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曲公孙这么一发脾气，说什么也不答应，他正好是称心如意，转身又回来了，见着焕成和双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还添了点汁儿，加了点叶，这么一说，哎呦，可把焕成和双红给急坏了。哎呀，那怎么办呢？老爹，您得替我们想主意啊。哎呀，这主意挺难想啊，如果这曲相公一定没完的话，那到最后实不可解，只有把你们送到县衙门去，送给老爷。焕成啊，看来你这顿打这是躲不过去了，双红啊，你就是丫鬟命啊，看来你还得回到曲府继续当丫鬟，没辙呀。
1: 别介呀，老爹，您这宫门里的人对这些事儿您是比我们明白的多呀，这件事儿就托付给您了。哎，那这点银子您拿着，
0: 给拿钱，不拿钱推三阻四，不帮他办事儿，不帮他想辙，把这钱给了差役了。差役呢，其实拿着钱出去晃了一圈，根本就没办事儿，回来还想办法，还吓唬两个人，还敲诈叫焕成出钱。焕成因为害怕呀，胆小啊，只好又拿钱给差役，就这么着，每天呢来敲诈他好几遍。焕成一个奴才，手里头能有多少钱？哪架得住他这么敲诈呀？没几天的功夫，手头这俩钱儿全都花光了，没钱了。没钱怎么办呢？能当的东西当，当衣服，衣服能当的也都当完了，手里头蹦子儿皆无了。和双红两个人是大眼瞪小眼儿啊，连吃饭钱都没有了。后来这天晚上，两个人呢没辙，明天早晨就没有吃饭钱了。双红眼泪汪汪看着焕成，
2: 焕成啊，那要不这么着吧，我呢这还有一个旧枕箱，
1: 应该能值几个钱，明天就把它拿到当铺去把它当了吧。
0: 哎呀，对对对，我也看见你那个枕箱了，这枕箱怎么的也能当个几文钱。
1: 你得了吧，还几文钱，我这个枕箱这可是宝贝。
0: 嗨，就是一个旧枕箱，什么宝贝呀、啊、还能值多少钱。
1: 嗨，你不知道这个枕箱怎么个来历呀、啊、这个枕箱那是曲姑老爷赏给我的。
0: 据曲姑老爷讲啊，这个枕箱连皇上都看好他。
1: 这个枕箱原本也不是曲姑老爷的，是旁人送给姑老爷的。送给姑老爷枕箱这个人呢、啊、是姓王，王太爷。这王太爷那官儿那大了去了，那个曲府的太爷不是已经故去了吗，当初是做到知府，那官儿好像不小了吧。这位王太爷比曲太爷那官儿大得多得多了。后来啊，我听姑老爷讲的，说这个人好像官儿做大了，就跟宁王有了来往了，两个人呢好像就成了好朋友了，交情还不错。那么后来宁王造了反了吗，宁王想杀皇上，也不知道为什么跟皇上就不和，想杀皇上，反正这事儿咱也弄不明白。后来他不是没杀了皇上，叫皇上把他给杀了吗，皇上啊好像也知道这位王太爷跟宁王他们俩是好朋友，皇上又想杀这个王太爷，那王太爷没办法呀，就得跑呗。后来说跑到浙江也不跑到哪儿，后来啊就遇着我们曲姑老爷了。他们原来好像是认识，他跟我们曲姑老爷说，就说呀带这个箱子不方便，好像是皇上想要这个箱子，如果谁看着这个箱子报告皇上了，皇上就能来抓他。他呢不敢带这个箱子，才把这个箱子给了我家曲姑老爷了。你想啊，连皇上都想要这个箱子，这箱子能不值钱吗？那肯定是值钱的东西。他一个丫鬟，他当然见识比较短，当时曲公孙跟他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说的呢当然是挺明白，可是呢这丫鬟没听明白到底具体怎么回事，他也弄个稀里糊涂。现如今呢他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个事儿跟幻城讲，幻城听完之后觉着好像不能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箱子呀应该不是箱子值钱，那位王太爷后来把这箱子没敢带在身边给了曲老爷了，这大概啊他是另有原因。嗨，什么另有原因呢，反正我琢磨着这个箱子呀肯定是值钱的。那位王太爷当初的官儿也不是那么大，当初不是曲太爷离开南昌的时候他就接的曲太爷的任嘛，他那个时候也做南昌太守嘛，就是那个王太爷后来官大了。
0: 哦，那我知道那我知道。两个人呢这么聊着这么说着，想着呀这个箱子到底能当出多少钱来。哪知道屋里说话隔墙有耳了，外边有人听见了，谁呀，就是那位差役。差役呢本来一天呢这宫门里头事儿也不少，另外呢应酬的事儿也不少。今天晚上回来走到院里头窗下听屋里头幻城和双红两个人说话，其实本来啊他没太在意，心里说啊这两个人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想怎么压榨他就怎么压榨他，想榨他出多少钱只要他身上有他就得出，他不敢不出。可今天呢听着两个人好像商量什么要当一个枕箱，后来听出来好像这枕箱啊有点什么来历，这差役呢就没言语没出声，栽耳侧听整个的这双红和幻城说的这番话全都听到他耳朵里了。你看幻城和双红两个人研究了半宿也没研究明白 这个真相到底值钱。

0: 钱在哪儿。可是这个差役一听这位王太爷就是瞿太守在南昌离任以后接瞿太守的那位王太爷，哎呀，差役当时这眼睛就亮，这个王太爷不就是那个王慧吗？现如今王慧那是朝廷的钦犯呢，皇上是出旨严拿，这个人是反叛，当初投降宁王了。尤其他当初作为道台，他一投降宁王，他手下那些个官员全都跟他一起投降了，这个人是罪大恶极，皇上说什么饶了谁也不饶他，到现在还在严拿他呢。当然咱前文书说了，这个人呢已经出家了，皇上想要仿拿着他也不太容易。可是现如今这差役听得明明白白 这个枕香是王慧给这个屈公孙屈相公的。哎呀，这屈相公这要追究起来他可是大罪，结交反叛，这是侵犯呢，并且呢还替着这侵犯收藏着他的东西，这可见他跟这个侵犯关系非同一般呢。有这个枕香作为证据，这如果要是把他报到官府的话，这位瞿相公这可是掉头之罪，最简单最简单最轻的罪也得是发配了。有了这个枕香在，我想敲诈他多少钱他都得出，要不出的话小命就没了。想到这儿，抬脚咣这么一脚把门踹开了，焕成和双红两个人正在这嘀咕研究这个箱子能值多少钱呢，突然间门被踹开了，把两个人呢吓了一跳，双红吓得妈呀一声，又到床上都跳起来了。等两个人心气平和下来，定睛仔细看，哟，原来是这个差役进屋来。焕成啊喘息了喘息，哎呀哎呀，我说老爹呀、你吓死我了。双红也说，哟，老爹呀，你干什么呀，你进门也不说一声就这么闯进来了，吓死我了。两个傻孩子呀，你们现如今要发大财了，你们还不知道呢。要发什么大财呀，我们现在穷的饭都吃不上了。焕成也说，可不是怎么的，明天早晨我们就没有钱买饭吃了，我们还商量呢要卖这个枕香，也不知道这枕香到底能值多少钱。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个枕香这里边就有万贯家财呀、想要多少钱有多少钱。行了，我说焕成啊，你如果想要发这笔财的话，你得好好请请我，另外你想知道这个财怎么个发法不？想不想知道？
1: 想啊，
0: 那能不想吗？我们现在正缺钱呢，能发财怎么能不想？老爹，您行好，您跟我说说怎么个发法，打哪儿能发财？说，我当然是要跟你说，但是现在不能跟你说呀，你得答应我，我跟你说了以后，将来发了这笔财，咱们哥俩可得是对半分，我得得一半这钱，我才能告诉你。
1: 哎，那行啊，那行啊，你现在没钱的时候，如果真的发了财了，那分给你一半，那没什么说的，我愿意，愿意。
0: 那你现在得好好请请我呀。
1: 哎呀，这可请不了，我现在手里头没钱呢，我不都说了吗，明天早晨我们吃饭的钱都没有啊，我现在拿什么请你啊？你说发财以后分给你一半这行，那时候手里有钱了我可以分给你，现在手里头没钱。哈哈，没钱没关系，我有啊，我借给你钱呢，咱们呢先吃肉先喝酒好不好？
0: 那行，反正现在我手里头没有钱。
1: 行了，我这有钱。
0: 差役拿出来几个钱交给了

0: 万成。
1: 行了，你拿这钱。行了，也别你拿了，我拿着吧。
0: 你出去，万一叫人瞧见，再把你给弄走喽，这事儿还成不了了。
1: 我去吧，
0: 我买酒买肉，这钱算你的啊，咱们记上账，算我借给你的。等发了财的时候，你再还我。
1: 行行行，那行，那没说的。
0: 这么着啊，发了财，直接咱们喝酒吃肉，花多少钱，吃了多少顿，我都记明白，一块扣出去，剩余的咱俩是对半分，二一天作五。
1: 行行行，怎么都行啊，怎么都行，只要是能发财就行。
0: 差役拿着这个钱出去买肉买酒，买回来跟换成双红三个人一块吃一块喝。吃饭的时候，换成就问这差役，这财到底怎么发法啊？
1: 老爹，你跟我说说呀。
0: 嘿嘿嘿，说是要说，但是今天不能说，今天呢咱们只管喝酒，明天再说，今天咱们是一醉方休。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幻城和双红两个人在屋里头商量着，要当了这个旧枕箱换几个钱好买饭吃。没想到这个话叫差役在外边就听见了。差役进屋就跟他们说，你们呢有这个枕箱就发了财了。这样啊，我呢先借给你钱，算你请我吃饭，算你请我喝酒，这个账咱们记起来，以后你可得要还，并且呢将来你发了财了，我们是一人一半，二一天作五。幻城不知道怎么回事，双红就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满口答应，行行行，别说是二一天作五啊，就是我再少拿点，只要是能发财那都行啊，只不过呢现在我没钱，没关系，我借你。差役拿钱去买酒买肉，三个人一块吃一块喝。吃喝的时候，幻城当然着急，我这财是怎么发的呀，就问差役。差役呢不往这上面说，嗨，说是要说，我肯定得告诉你这个财应当怎么发，但是今天咱不谈这个

0: 幻城和双红两个人，因为也喝多了，昨天晚上呢睡得也比较晚，这早晨呢也起不来了，一直睡到日中，到达中午头的时候，两个人还睡着呢，还没起来。可是这个差役却是早早就起来了，因为这个枕香这件事儿，这可是一件大事儿，他自己有点拿不定主意，这件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做为最好，怎么做我能多捞几个钱，并且呢还不贪什么事儿，自己心里头没底，出门去了，找了一个老练的差人跟他商量，把这件事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详详细细讲给这位老差役。这位老差役很有经验呢，他就问说，这件事儿现在我拿不定主意，我到底是叫那个幻城到县里去告发这位曲公孙好呢，还是开弓不放箭，大家伙弄几个钱好呢，还得别出事儿。这老差人呢一听这个，狠狠地啐了他一口，哎呸，这事儿还用问我呀，你呀你呀，白白当了几十年的差呀，这点事儿你都拿不定主意，还什么叫换城到县太爷那儿去告发，告发个屁呀，告发完了你还能拿着个屁钱呢，哎，你这事儿还用问我吗，你还不知道怎么做法，把他给骂的狗血喷头。但虽然是被骂了，心里头高兴，觉着我这可是有才可发呀。骂完了，这个老差人又给他出主意，你应当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领受了经验了，这位差人谢过老差人，然后又回来到幻城他们这房前一看呢，哦，门还插着呢，看来这小两口在屋里头还睡着呢，还没起来，看看太阳已经到了中午了，哎呀，心里说话呀，这个幻城啊，这个双红果不其然呢、啊、心里头没事儿啊，就知道喝酒吃肉啊，就知道两口子在一块腻歪，你现在这么大事儿，他们居然没往心里去，还睡着呢，咚咚咚砸门，起来吧起来吧，怎么的了，光知道睡觉，光知道喝酒吃肉，你们也不想想别的事儿，赶紧起来，我找你有话说。幻城睡得正香呢，因为跟双红两个人这少男少女在一块儿如同新婚夫妻一样，昨天晚上再加上多喝了点酒，所以呢今天呢这就睡过了头了，到现在还没睡够呢。幻城一听外边差役喊，赶紧爬起来，双红也坐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幻城说，还怎么回事，那差役老爹不是跟咱说了吗，咱那个旧枕香好像挺值钱，你说的对，皇上都要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只不过他昨天晚上没跟咱们说这个财到底怎么个法法，今天他找我有话说，一准儿是告诉我生财之道了，这么着你要是累呢你先睡着，我起来我跟他去，我看看他有什么说法。
1: 好吧，那你可多加小心，说话也多留神，
0: 我知道这。

0: 换成起来了，穿好衣服洗了把脸，然后急急忙忙出来。哎呀老弟，您有什么话说，走走走，跟我走。哎哎哎，换成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差役就出来了。差役领着他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茶室，到这茶室里头坐下，要了两碗茶，两个人一边喝着茶一边说着事儿。这差役就说，哎呀，我说我的个呆兄弟，你怎么这么没事儿呢？你现在有这个诊相，你可是有的财可发呀。我跟你说了，不单发财，而且还得叫那位瞿相公把这位双红这丫头白白送给你做老婆，她呀什么话也不敢说。你说这事儿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啊，你居然还睡得着觉还不起来。他这么说，当然听着这个换成心里头高兴，可是脑子里头也画魂儿。这个枕香真就这么值钱？老弟啊，你这么说我倒是听着倒是挺高兴的。我也相信您说我能发财一定能发财，可现在不行，现在我手头是蹦子儿皆无啊，一个钱也没有。那个您借给我的钱，那我也只好等着卖了这个枕香以后得了钱我再还给你。你说这个钱咱们两个人二一天作五，这个我也乐意，您就快告诉我怎么发财吧。哎，得了吧，你还卖枕香？我跟你说，这枕香可不能卖，枕香如果要是卖了，这财可就发不成了。哎，那我这不明白了，这枕香要是不卖，我这手里头也没有别的值钱东西了。再说你也说了，因为有这个枕香我才能发这笔财，那这枕香不卖，那钱怎么来呀？财怎么发呀？我闹不明白呀。您这闷葫芦老不打开，我老不知道你这里头卖的什么药啊。嗨，换成啊，哎，老弟，你信得过我信不过我？那当然信得过了，我要信不过您，那我怎么能跟您这么近乎呢？我怎么能您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呢？我信得过您，您是衙门里头的人，您对衙门里头的事儿您当然知道的一清二楚，那我不行，我不知道啊。正说着话的时候，就见这茶室的外边有的门口经过一个人，这个人呢冲着差役喊了一声，老弟。这差役扭脸往外边看，差役跟这个人眼神对碰了一下，然后这个人也没进屋，直接就走过去了。看这样子，这个差役知道这个人是找他有事儿，所以呢跟换成说，我说换成兄弟，你先坐这儿坐一会儿，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哎哎，好好好。换成点头在这等着，瞧着差役走出来，就跟这个人呢背后，哎，两个人呢走到一块儿了。听两个人说话听不太清，但是呢遇事儿能听清那么一半句儿。就听那个人好像跟这差役说，说这可真是倒霉，你说我挨了一顿打白挨呀，我想要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告状，把他告下来，求请县太爷替我做主，可是现在这状也告不成啊，我这身上也没有伤啊，我有心要自己弄出点伤来， 到打官司的时候，县太爷一准得验上。一验，我听说那意思，自己做出来的伤跟人家打的不一样，还能验出来。那要是验出来，我不白打了吗？哎呀，这我真是无可奈何呀。大概齐这话呀是这么个意思。换成呢，在屋里头也大概隐隐约约能听明白是这么回事。就见这差役听完他这番话，什么也没说，扭身啊走到旁边去，一哈腰游到地上，捡起一块砖头来，拿着砖头凶神恶煞一般奔着这个人就来了，照着这个人脑袋咣当就这么一下子，这一砖头把这脑袋就给打破了，当时血就淌下来了。这人没想到差役会打他，一捂脑袋，哎呀，你老爹你怎么打我？嘿嘿，我怎么打你？你刚才不是说没有伤吗？没法去打官司去吗？现在有伤了，这伤也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现在可以去打官司告状去了。县太爷验伤也验不出假来了，还不去喊冤，等待何时？
1: 哎，我，
0: 哎呦，听他这么一说，这个人呢，好像反应过来了。
1: 哎呀，那多谢老爹，多谢老爹，我这就打官司告状去，我这就喊冤去。
0: 说完之后，把这手往脸上一糊了，糊了的满脸是血呀，蹭蹭蹭蹭蹭，够奔县衙门那边去。喊冤告状去了。这差役呢，大大方方又走回来，坐到了幻城的对面。哎呀，幻城看完这一幕，心里头想啊，高，看来啊，这衙门里的差人果然是高啊，人家知道什么事儿怎么做。你看这个人就这么点问题解决不了，他这么一砖头解决问题了，甭问呢、啊、这个人打官司一准能赢。哎呀，心里头对这个差役更加佩服。现在这差役坐到这儿了，也没提刚才这个人怎么来怎么去，没提这茬。可是幻城心里头着急，老爹啊，您刚才不是一直在说我能发大财吗？您还说那个枕香我不能卖，要卖了财就发不了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得给我说说，要不我不明白。换成有点昨天晚上你和你媳妇儿双红说的那番话我可都听见了，你大概没弄明白那位王太爷是何许人也。
1: 我听双红说那个意思，他是个大官啊，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是皇上要杀他，好像跟这个枕香还有什么关系。
0: 哎，对喽，这位王太爷你不知道他是谁啊？不是徐太守当初离开南昌的时候他接任的吗？
1: 对呀、啊、对呀、啊、是那么回事。
0: 哎，这就行了，他叫王慧呀、啊。后来这个人投靠宁王了，宁王造反的时候他和宁王一块造的反，宁王被皇上给抓着给杀了。现在皇上对这位王慧王太守没抓着，一直在抓呀。他这个枕香是王太守交给曲相公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双红是那么说的，这也是那曲老爷跟双红讲的。
0: 哎，这就行了。

0: 这位王慧他可是朝廷的钦犯呢、啊。钦犯的东西这个枕香就叫做钦赃。现在再明白不过了。这位瞿相公跟王慧有私交啊，他们俩有交情啊。这个瞿相公跟钦犯有交情，尤其这个枕香还是钦犯的枕香，这是钦赃啊，他还窝藏钦赃。这件事儿，这个枕香现在在你手上，这就是证据啊。你写一纸诉状，就把他瞿相公告到衙门去，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是什么罪过啊？这我不懂啊。这就是反叛呢、啊、他就是反叛呢、啊、他就是掉脑袋的罪。罪轻了也得把他充军发配。你想一想，他担着这么大的干系，他还敢把你怎么着吗？他还敢不让你娶双红吗？你想一想，这事儿你不就成了吗？
1: 这么回事儿，那么说我和双红这不就可以心满意足了吗？那行，既然这样，那我现在我就到县衙门出手去，我揭发他，这样这我和双红这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我现在去，你去坐着。去什么去？这您不说的吗？
0: 不能去，去了这个财发不了了。再者一说了，你去了一出手，他们家算是跟侵犯有染，把他们家杀个一干二净，那你能得着什么呀？什么也得不着啊。再者说了，你跟这位瞿相公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和双红能够在一起过日子吗？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这么着，这件事儿得找一个中间人跟瞿相公说这个事儿，叫瞿相公出个几百两银子把这个枕香叫他买回去。这样一来，这双红他也只好给你做老婆，他也不敢往回要了，你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是这么个道理。那这件事儿就全听老爹您的了，我不懂啊，应该怎么办？
0: 行了，这事儿你不必多问了，全包在我身上了。不过可还是那句话，将来得了多少钱，我们俩可是二亿天作五。
1: 行，
0: 换成是满口答应，差役才要敲诈钱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自古以来，这衙门口里头当差的，敲诈勒索是罪在行啊。那么咱们说到的这位差役，那也不例外。尤其呢，又找那位老差人取了经了，老差人呢又给他出了主意了。现如今，他把这位宦城找到了一个茶室，比较僻静这个地方，看看周围没有人能听见他们说话，这才把这个枕香的厉害说给宦城听。宦城呢实心眼儿，一听哦，这个枕香原来是亲赃啊，我如果拿这个去报了案的话，那徐公孙整个的就完蛋了，闹不好得掉脑袋。他呢就想要出手去告徐公孙，这差役那能让吗？赶紧拦住了，你如果把他告了，他们全家被杀个干净，你什么也捞不着啊。现如今你不如找个人去到徐相公那儿吓他一下，从他那儿啊吓出几百两银子，然后呢你呢白白得个老婆，这双红他还敢往回要吗？不敢要了。你是既得钱又得了老婆，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这事儿多好。换成呢做这些事儿当然不在行，听差役这么一说也是这么个道理。他知道差役做这些事儿那是大内行啊，所以呢整个的把这事儿全权交给差役来办。那就辛苦您了，这事儿啊您怎么办怎么试

我就听您的。那行了，那咱们就这么定了。不过这件事儿，你可千千万万别和双红说，那小丫头她必定是个女流啊，做事儿有的时候不稳妥，这件事儿一旦叫她走漏出去，那恐怕就不好收场了。明白不明白？明白。换成现在就听这差役的了，差役说什么是什么，因为自己对这些事儿不在行啊。甚而言之，换成心里说话，我就是不发财得不着钱，只要是得个老婆那也是心满意足，我没别的所求。这差役呢算还了茶钱，两个人分手。这差役啊先琢磨琢磨，我呢现在先甭捅破这事儿，我谁也不用找。那瞿公孙他不是着急叫我把这人犯交到官府去吗？嘿嘿，我且不交呢，我还不理他，他没事了，反正啊成天的买酒买肉，跟换成两个人是连吃带喝，有的时候拿回家去连双红也跟着一块解馋了，就这么吃了好多日子。他没事儿，但是瞿公孙瞿来寻他这边不会没事儿，他着急这个事儿，几乎天天来催促差役赶紧的呀，把换成他们交到官府办理，怎么还不交呢？哎，甭着急甭着急，瞿相公，你看我们当差的办事儿有我们的规矩，对吧？我们不能马上就交，这么着啊，明天明天我就把他交到官府治罪就是了。就这么的把瞿公孙给打发了。第二天还没交，转过天来瞿公孙又来催，哎呀那个明天明天明天，哎呀这两天我事儿多，又给折过去了。转过天来还没交，又过两天瞿公孙又来找他来了，依然催促他赶紧交啊，怎么还不交？哎呀再过个三五日吧，我这两天手头事儿太多。就这么推三阻四，后来把个瞿公孙也弄得急眼了。你到底交不交？你如果不交的话，我一纸诉状我告到县太爷那儿去，我把你给告下来，你信不信？交不交？哎，交交交，马上交马上交，甭着急，你看您就这么着急，那我还能不交吗？这么着把瞿公孙给打发走了。差役心里说话，到活后了，现在该出手的时候了。他呢心中早有打算，又把换成找着来，问换成，你可知道这位瞿小公子跟他知近的朋友都有谁，你知不知道？哎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他家的家人呢。那个我们楼府的老爷那是他的表叔，我怎么知道他怎么回事呢？那这事儿能了解明白不能啊？那双红是他府上的丫鬟呢，肯定知道，我问双红就完了，你赶紧问去。哎好嘞。换成现在对这个差役言听计从，差役叫他回去问去，赶紧的颠颠跑回家问双红，这瞿姑老爷有什么知近的朋友没有？双红想一想，因为呢他是鲁小姐的贴身丫鬟，跟随鲁小姐一块陪嫁过来的，那自然对瞿公孙都跟什么人来往的密切全都一清二楚。哎呀，这个姑老爷跟谁来往的近？哎呀，要说是在湖州那边，

0: 那倒是有不少好朋友天天来往，在一块儿又吃又喝，又吟诗又作赋的。可是在嘉兴这边还真就没有。啊，对对对，有那么一位，有一位编书的马先生啊，他们来往过几次，好像啊谈的还挺投机，还在府上吃过饭呢。
1: 哦，那行行行，
0: 好嘞，我就把这事儿跟差役老爹说了就是了。这位宦城赶紧的又跑回来见着差役，老爹啊，打听明白了，他呢在这嘉兴啊还真就没有太多的好朋友，唯独有一个编书的马先生，跟他好像关系走得还挺近。哦，那行了，这事儿就好办了，你甭管了，这事儿我替你办就是了。
1: 哎，那辛苦老爹，辛苦老爹，
0: 我告诉你啊，说好了，将来发了财得了钱，我们可是二一天作五。
1: 哎，那一定一定一定，这还用您说吗？
0: 差役跟他又分手了。这会儿啊，差役琢磨琢磨，我呀手里头得有一点告状的家伙事儿。我呢对马先生说，这马先生才能信以为真呢。他找了一个代写状词的，给写了一份呈状，出手的呈状，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这个枕香怎么来怎么去，原本是王慧的东西，这个王慧本是反叛，跟这瞿公孙有如何如何的交情，反正啊说的挺严重的，要把这个呈交官府，那官府一准儿就得立案当回事儿办，瞿公孙打官司那是肯定的了，闹不好就得掉脑袋。行了，看这诉状写的不错，当然了付了几个钱，揣起这诉状来到各个书店去找吧，编书的嘛，一准儿在书店呢。一打听，这位马二先生马纯上在这编书这行里头还挺有点名气的，哎，一般的书店都知道有他这么一号。一直找到文海楼，把马先生给找着了。马先生也吓一跳啊，一瞧呀，这怎么衙门里头的工人来找我来，这怎么的，有什么案子涉及到我了？只好恭恭敬敬请到楼上坐下。这马先生就问呢，二位老爹，您找学生我有何贵干呢？有什么事儿吗？这位差役笑了笑，哈，当然是有事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呢。马先生，问您个人，有一位瞿小相公，瞿公子啊，他爷爷曾经在南昌做过太守的，这位瞿公子您可认识？
1: 哦，瞿公子认识啊，认识认识，
0: 我们交情还不错呢。怎么着，有什么事儿啊？
1: 嗨，
0: 要说起这件事儿啊，这我也是不愿意坑人，不愿意害人，像我们做公差的在衙门里头做事儿，也愿意行善积德，积点阴功，做点好事儿。行了，我呢一言半语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儿，我这儿有一纸诉状啊，这是告状的人拿到我这儿来，叫我给瞧一瞧看一看，叫我给呈递到县太爷手上。这么的，我看这诉状挺严重的，我这

0: 才找马先生，您看一看这事儿应当怎么办。我是希望能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你看这话说得多好听。说完之后把这纸诉状拿出来交给这马二先生。马二先生接过来仔仔细细从头到尾看完了。一边看一边脸就变色了。
1: 我的个娘啊，
0: 这是结交朝廷侵犯的，尤其手里头还有亲赃，尤其现在这亲赃还落到了奴才幻城的手上。
1: 哎呀，这事可糟糕，这边如何是好？这可是掉脑袋的罪。
0: 他首先呢吓得够呛，再一想现如今这位瞿公子还不在府上，上哪儿去了呢？这两天啊忙着修整祖坟呢，在自家的祖坟那儿监工修整祖坟，这可能得几天才能回来呢。
1: 哎呀，这件事怎么办？
0: 这位马纯上马先生虽然也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尤其呢现在做的事情还拣选一些科举的卷子进行点评，实际上呢就是辅导念书人如何能够考中举人，能够考取功名，做的是这个事儿。但这个人可是个交朋友的人呢、啊、现在一想瞿公孙瞿相公他现如今不在家呀，再说了就是在家我找他这又有什么用啊？那么说这位差役既然来找到我了，把这个状子交给我看了，那差役也说了愿意积一些阴功做点好事，这大概其意就会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呗。所以呢赶紧的问，变颜变色呀。
1: 哎呀，我说老弟啊，我首先我得代表我的好朋友瞿公子感谢老爹您来帮这个忙透这个气儿。
0: 不过现如今呢瞿公子不在家，我们也好几天没见着面了，他现如今呢到自家祖坟去修整祖坟去了，得几天才能回来呢。这个状子可千千万万不要呈交到县太爷那儿去，如果要是呈上去了，这件事儿可就不得了啊。求老爹无论如何帮着压一压这事儿。哎呀，我说马先生，我来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我是想压下这个状子，可是我一个当差的办事儿的，我有什么权利？我能压得下来吗？我倒是想压。人家幻城可是说了，马上就要见分晓，人家马上就要递到县太爷的手上啊。这谁敢压呀？我敢压吗？哎呀，我呀也是无能为力呀。他这么一说，马二先生可吓坏了。
1: 哎呀，那要如此说来，老爹，那边如何是好啊？
0: 这差一瞧，好，这位马先生没主意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他开方子呗。哎呀，我说马先生，你也是读书人呐，怎么就一点主意都没有呢？
1: 哎，不，我这没做过这种事儿啊。这事儿我瞧着挺严重，所以我一时我也想不出辙来。那老弟，您有什么主意没有？
0: 嗨，难道马先生就没听说过有那么一句俗话吗？说呀，钱到

0: 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呢、啊，你就出钱就结了呗，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出钱能解决了？嗨，马先生，我可以帮您出点力。只要是出钱，把这个枕箱买下来，赎回来，不就结了吗？他换成手里头没有这个枕箱，他还如何去告啊？他不也就告不成了吗？您说是不是？
1: 哎呀，是这么个道理呀、啊！哎呀，多谢老爹，多谢老爹！来来来，这么着，老爹，我请您吃饭，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如何办理。
0: 这马纯上，马二先生，也是个实在人呢，也真正是为好朋友着想。他心里头明白，这件事要真压下来，什么事儿也没有。如果要是不压下来，一旦给捅出去，那曲公孙可就要了命了。就我作为好朋友，我不能坐视不管呢。所以呢，一听这差役说有主意，他可以出力，只要这边出钱，就可以把这个枕箱赎回来买下来。这样一来，那不是万事大吉吗？其实马春上马先生也知道，这公差办事儿没有不要钱的，没有白办的。那具体怎么个办法，必须得向人家请教，人家是衙门里头的人，专门办这些事儿的。你哪怕说是就被人家坑了，就被人家榨取一些钱财，你也得认，要不然的话，这官司谁打得起呀？所以呢，赶紧的，把自己这房门锁上，拉着这位公差，出去到一家大饭馆，楼上要了一间雅间，要了一桌子丰盛的酒席，请这位公差吃饭，向这位差人请教。这件事儿应该如何办？需要花多少钱？您帮我想个数目字儿，我也好有个准备。我这也是为朋友，因为曲公孙是我的好朋友，你跟他没什么交情，我跟他有交情啊。所以呢，这件事儿，您一定要给我说一说需要多少钱，然后我这边想办法。先给他垫上钱，替朋友摆平此事。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幸福。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

0: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 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

0: 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5: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8: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啊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0: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9: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9: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9: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3: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

0: 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15、17，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4: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

0: 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0: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在郑州举行。
1: 河南下半年怎么干？省委全会定下发展路线图。
2: 国内首台洛阳研发纯电与氢能农机，实现田间无人精准作业。
1: 给火电机组配上巨型充电宝，全省首个混合储能调频项目落户安阳。
2: 消费开票超100亿元，发放奖金3.6亿元，河南有奖发票试点收官。
1: 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8月起正式施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通过。
2: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郑州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84人，省委候补委员2人，其他县直省级领导和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党的20大基层代表，全国人大基层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省第11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等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刘宁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做好下半年工作作出部署。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刚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决定省第12次党代会于2026年10月下旬在郑州召开。
1: 全会强调，省第12次党代会是在15五开局之年，河南进入扬长补短、全面崛起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以来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强大动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着力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稳定经济运行，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社会治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迈出坚实步伐。
0: 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关乎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未来五年发展基础，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勇担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使命任务，着眼十五五，确保起好步干好下半年，加快建设六个强省，持续营造六个环境，筑牢奋进十五五谱写新篇章的坚实基础。要勇挑大梁扛重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抓运行强调度，抓项目促投资，抓消费优供给，以河南之稳为服务全国大局尽责任做贡献。要发挥优势强支撑，巩固提升市场枢纽、产业发展、粮食生产等优势，以优势的聚合叠加促进全局的整体跃升。要改革创新激活力，突出重点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因产制宜推进创新，构筑面向未来发展的持久竞争力。要补短强弱促提升，找准关键节点克难攻坚，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在治理中强化生态弱项，在融合中促进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短板弱项变成潜力板，转化为绩优股。要高效治理守底线，健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突出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社会治理，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不断将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安全屏障。
1: 全会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0: 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好四个以学长效机制，把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思想理论制度把得更稳。要统筹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夯实城市社区党组织根基，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把基层组织阵地夯得更牢。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把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用起来，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做好人才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把干部人才队伍建得更强。要时刻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建设清廉河南，深入纠四风树新风，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提升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综合效能，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持续整改，把正风肃纪反腐抓得更严。
1: 全会强调，无论是做好下半年工作，还是谋好未来五年发展，都必须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要胸怀大局，勇担使命，把牢中央赋予河南的功能定位和使命任务，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事中谋划，在大事上作为，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要奋及当下，谋在长远，把历史、现实、未来贯通起来，有则做，务实重干，紧抓快干，拼尽全力把各项工作往前推、往前赶，无则谋，立足当下谋未来，顺应大势谋发展，使制定的政策举措符合实际，行之有效。要笃行不怠，久久为功，把实干作为最质朴的方法论，坚定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的信心，下定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的决心，跬步千里，基建为雄，在新征程上创造河南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史根治、看全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调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史根治、看全程开除党籍的处分。
1: 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以开局起步的优异成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省委全会亮出了上半年成绩单，画出了下半年路线图，经济怎么抓，民生怎么保。大象新闻记者李月报道。
2: 这里是省人民会堂，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在这里召开，上半年的成绩怎么看，下半年的工作怎么干，这场重要的会议为全省发展划重点，定方向。
1: 全会亮出上半年成绩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GDP 增长 5.0%， 增速全国第八，粮仓稳固，增量居全国第一，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超 26%，外贸进出口更是创了同期新高，一串串数字，一份份实际，让河南更有底气担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开封市委书记高建立：
3: 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重点突出，落子扎实，成效显著，体现了进的态势持续提升，好的职效全面提升，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下半年是全年发展的关键季、攻坚季和黄金季。那么下半年怎么干？关键词就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具体抓手之一就要建设六个强省，营造六个环境，每个都是实打实的硬仗。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威峰：
4: 下一步啊，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通过

0: 实施大面积单摊提成行动和五粮集成征效，坚决把粮食安全重任扛得更稳更牢。通过实施设施种植业发展三年行动和县域土特产产业链发展计划，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坚决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河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张瑞
0: 深入实施千村引领赋能行动，坚决把农村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下一步呢，河南省科技厅呢将深化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提升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力的能力，深化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科教强省建设活力，持续以优化的创新生态来激活科教强省建设的活力。
1: 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黄东升，
3: 而且下半年呢，我们要围绕红利强省的发展方向，一是坚持链群式培育，重点发展呢观光游览、文创会展、旅游演艺等重点产业；二是坚持板块化突破，除做好正面洛安、黄河、古都群旅游目的地外啊，加强与周边毗邻省份的合作；三是坚持品牌化打造，行走河南独特中国的品牌；四是呢，坚持融合化发展，推动农文旅、工文旅、商文旅、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发展。
1: 参会代表们表示，把省委全会的安排部署变成实实在在的成绩，关键就在于迅速行动、狠抓落实。郑州大学党委书记李成伟：
4: 我们的教育强省如何由大变强，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的着力重点。郑州大学呢，我们也要勇担排头兵、领头雁的这个作用。下一步呢，我们要以双一流建设为抓手，推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一步产出更多的科技创新的成果，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呢进行改革。
1: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金雷：
5: 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的是跨省的联通提级、安全的智慧提升、加宽的科建提效、服务保障的提质等一系列的行动。在内河航运这方面呢，我们以通港大员呢延展工程都被列入了国家的交通强国试点，结构上要像水，能耗上呢像绿，运营上呢像智，质量上像高，更好的服务我们全省的交通强省的建设。
1: 这次全会也为即将召开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打下了坚实基础。采访中，代表们都说，河南的发展等不起、慢不得，必须争分夺秒，要把全会的部署变成实打实的成绩，快行动、真落实，中原大地正积蓄力量，向着全年任务目标进行冲刺。8月2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闭幕。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张家胜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副省长宋征辉出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7: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国内首台洛阳研发纯电与氢能农机，实现田间无人精准作业，消费开票超100亿元，发放奖金3.6亿元，河南有奖发票试点收官。
1: 日前，两款新能源智能农机在洛阳亮相，分别采用纯电与氢能动力，可在田间实现无人化精准作业，标志着我国农机装备在绿色化、智能化方向上迈出新步伐。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孙鹏飞、杨芬、杨迪、张悦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中国依托集团孟津试验场，在我身后，由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最新研发的国内首台套纯电自走式栽植机和氢能动力自走式植保机正在田间喷药栽苗作业。无需燃油作业，通过锂电和氢能驱动，实现绿色化能源驱动。
9: 纯电智能栽植机专为经济作物移栽场景打造，搭载高精度北斗导航系统，具备厘米级的精准定位。国家农

0: 机装备创新中心通用机械研究所机械工程师李奕晨。
1: 植保机用氢能动力，相当于彻底换掉了燃油心脏，更环保更平稳。栽植机靠北斗精准导航，有效解决了老百姓种地最担心的伤苗、漏苗、喷药不均、人工浪费这些问题。而且一次充电能够连续踏实干够8个小时，种地效率抵得上十几名工人。
0: 我省是玉米种植大省，研发团队结合玉米生长中后期植株较高等实际情况，采用氢燃料电池加锂电池组的混动架构，能够实现两种能源输出比例的动态精准分配，全程零排放。同时采用液压动力传输系统，有效抑制喷杆晃动，最大限度避免作业过程中高杆玉米因碰撞发生倒伏。李奕晨。
2: 然后有我们这个无人驾驶系统之后，然后它就会自动根据你这个范围来计算你需要走的那个路径，它的控制精度比咱们平常人来控制精度要高得多，效率至少提升50%以上。
0: 在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的智慧农业大厅的显示屏上，包括农机轨迹、作业状态在内的各类数据实时更新，大屏一张网，数据全覆盖，农机云上跑。依托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农事调度正从线下跑变为云上管。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大数据研究所副所长申吉。
3: 目前平台上接入的各类农机具已经超过15.7万台，累计记录作业数据18.2万条。通过融合物联网技术，具备精准植保、田间巡检、变量喷洒能力，作业数据实时云端汇聚，实现农事作业数字化管控。
0: 今年上半年，洛阳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稳健，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成为拉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河南科技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博士教授薛选登。
4: 洛阳依托农机优势产业，打通了装备研发、田间实验、数据反哺、产业赋能的完整闭环，更构建起正农企协同发展的智慧农业生态。这种硬件创新加数字赋能的发展模式，为推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提质、拉动区域经济稳进提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5: 全省首台套磷酸铁锂电池加超级电容联合储能辅助调频项目近日在安阳并网投运，项目集成 AI 智能算法、电力交易策略和多类型储能协同控制三大技术，标志着我省在提升火电机组灵活调节能力方面取得突破。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融媒记者蔡建科、李刘洋、孟雪报道。
6: 近年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电网频率波动风险不断加大，传统火电机组响应速度慢，调频精度不高，难以满足新型电力系统对快速灵活调节的要求。为破解这一难题，大唐安阳公司与东南大学联合攻关，探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储能调频技术方案。大唐安阳公司设备部副部长、火储调频项目经理贾金凯。
7: 该项目创新采用了磷酸铁锂电池加超级电容混合储能配置方案，有效填补了省内火储联调领域的技术空白。项目首次采用混合储能系统与机组协调系统深度融合的 XEMS 系统，机组调频响应速率、爬坡速率明显提升， KP 值位居全省前列，在调频市场竞争中提高了竞争力。
6: 贾金凯提到的 XEMS 指的是储能能量管理系统， KP 值是静态稳定储备系数。通俗地说，超级电容像百米冲刺选手，反应极快，适合短时大功率输出；锂电池像马拉松选手，耐力持久，适合较长时间的能量支撑。两者配合，既能快速响应电网指令，又能持续稳定输出，大幅提升了火电机组的调频精度和响应能力。这个位于大唐安阳公司厂区内的储能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今年4月份开工，经设备安装和联合调试，所有电气设备试验一次性全部合格。大唐安阳公司副总工程师张世明。
8: 磷酸铁锂电池加超级电容联合储能辅助调频项目是锡制生产力在传统火电企业的生动实践。安阳公司将以此次并网投运为新起点， 为企业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9: 八月二号下午，平顶山鲁山县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瑶山景区山涧河道水位暴涨，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返程时被困半山腰。接到报警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应急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下午五点半，首批救援力量抵达山门。此时，进山主路大面积损毁，交通中断，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绳索、抛投器等装备徒步挺进。晚上八点多，救援人员到达核心险情区域，利用绳索搭建通道，以绳桥横渡、牵引护送方式分批转移群众。晚上十一点二十分，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目前当地道路、电力、通信等一切正常，塌陷路面抢修仍在加紧推进。
10: 大象小贴士，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高温强对流天气频发，与暑期出游高峰叠加，涉水安全风险攀升。野外河道、水库等地水下暗流复杂，野涌戏水极易酿成悲剧，请务必远离未开发水域，带孩子出行的家长要全程紧盯，当好第一责任人。出行前请密切关注目的地气象预警，遇黄橙红预警分别对应调整行程，及时返回就近避险。高温下老人儿童更易中暑，请备好防暑药品，合理安排户外活动，安全记心间，平安度暑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八月三号，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河南省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统筹粮油生产保障资金、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六大类中央财政涉农专项资金，明确政策落实、资金监管、绩效管控等要求，以严格规范的资金监管机制提升强农惠农政策效能，支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5: 历时近半年的国家级消费激励试点在河南进入收官阶段，作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郑州开封自今年二月启动试点以来，累计开票金额超100亿元，累计发放奖金突破3.6亿元。
9: 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八月起正式施行，这是我省首次以省级地方性法规形成系统规范一个戏剧曲种的保护传承发展，标志着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步入法治化轨道。
10: 今日天气，
9: 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西部、鹤壁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中西部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中东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东部、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东部、东南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5到6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6到3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1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八月末伏，白天最高温度仍超过30度，清晨傍晚气温骤降5到8摄氏度，血管每天经历扩张收缩双重刺激。心内科临床数据显示，每年八月高血压冠心病的就诊量环比上涨32%。很多中老年患者在认知有误区，比如说在3伏天过后气温转凉，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就会擅自减半降压药，极易引发清晨脑梗、突发性胸闷。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明确，气温波动超过5度就会造成血压昼夜差值超标，损伤心脑血 血管内皮，建议慢病人群早晚出门随身携带薄开衫，清晨6到8点是血压高峰，尽量推迟户外散步时间，居家早7点晚8点分2次测量血压并做好记录，数值波动超过20毫米汞柱及时就医调整药方，饮食避开八月节庆的糕点、含糖的月饼，每天食盐严格控制在3克以内，隐形的盐酱料、卤味要尽量少吃，日常起床下蹲动作放慢3秒，预防脾胃性低血压的摔倒，如果出现单侧手脚发麻、胸口压榨性疼痛、持续头晕，不要硬扛，立刻静坐休息，拨打急救电话，坚持规律服药，温差防护，清淡饮食，三重管控，平稳度过冷热交替的八月，降低心脑血管急症发作风险。
1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3: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四大行全面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长期储蓄产品回归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储户该如何进行选择？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儿，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工商银行近期重新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至此四大国有银行全部重启这一产品，20万起存，最高年化收益率1.6%，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2025年末，各大行曾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大半年再度推出此类产品，这场储蓄暖流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储户又该如何进行选择？ 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6: 之前一度下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随着8月1日工商银行开售五年期大额存单，标志着工农中建四大国有控股大行全数恢复该品类产品发行。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17: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

0: 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站在居民角度，不少储户对保本资产、存款定期化、长期化需求升温。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大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主动重启长期限产品，看似让利揽储，实则与当前银行经营压力存在一定矛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1: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 1.40% 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减 1.29%， 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率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0: 既然长期存单会抬高负债成本，挤压盈利空间，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2: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 1.6% 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在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0: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2025年末，受行业净息差探底影响，高成本长期存款持续压缩信贷盈利空间，四大行因此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半年选择重新上架，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董希淼提出四点实操建议。
1: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 1.6%， 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 1.8%， 但高利率的大额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四是呢，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将个人起存门槛由30万元下调至20万元，同时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娄飞鹏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
2: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三五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0: 五年期大额存单的短暂返场，是低利率时代居民理财心态与银行经营策略的集中缩影，一收一放的策略切换，勾勒出当下金融市场的运行底色。产品终会迭代，大额存单本质是资产配置的工具之一，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3: 近日，一种号称能让燃气表计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上销售，有的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但实际上，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示数吗？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4: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5: 看上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4: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6: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全程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 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

0: 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0: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2: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0: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3: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电道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4: 从燃气表的工作原理来看，所谓的省气神器看来起不到任何省钱的作用，而且强磁可能还会破坏智能表的电子元件，导致关阀或故障。那么既然商家说的有模有样，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流行开来的呢？擅自使用这种省气神器有何后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5: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有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这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D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0: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5: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铁，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

0: 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1: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大亚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八月独特的气候特点为伏湿未退，秋燥已至，不同于盛夏单纯的湿热，此时湿气淤积体内的同时，空气湿度缓慢下降，出现湿燥共存的特殊体感。中医科门诊统计，80%人群会出现2种叠加不适，四肢沉重犯困，大便黏腻，同时伴随口干起皮，喉咙干痒。单一祛湿会加重干燥，单纯润燥又会囤积湿气，需要兼顾双向调理。日常饮食严格忌口冰西瓜、冰奶茶，寒湿会困住脾胃代谢水分。每天30分钟快走拉伸，以微微出汗为宜，帮助代谢体内滞留的湿气。食疗分早晚搭配，白天冬瓜、赤小豆煮水祛湿，晚间百合、银耳、雪梨煲汤滋阴润燥，一物解决2种不适。洗头洗澡后必须彻底吹干头发，不带着水汽进入空调房，防止湿寒进入关节。室内湿度维持在45%-60%，每天开窗通风2次，每次15分钟，减少室内的霉菌滋生。坚持晚上11点前入睡，夜晚是肺脾胃修复的黄金时段，长期规律调理，告别八月湿燥带来的周身疲惫。
7: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

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猛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

0: 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2: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1: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2: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3: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探访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一睹千年运河的前世今生。
4: 导游，先给我们讲讲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历史呗。
5: 好嘞。2300多年前，魏惠王依托行泽开辟了沟通黄淮流域的鸿沟，具有水运和灌溉农田的作用，所以人们认为它是运河的草创阶段。隋唐时期啊，是大规模开挖修缮疏浚大运河的时期，也是大运河航运的繁荣时期。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通济渠作为黄淮间的水运交通网，直接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黄河流域和经济中心江淮地区，是隋唐大运河的核心河段。北宋时期，北宋政权逐步构建起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这时的通济渠郑州段又被称为汴河。遗憾的是啊，北宋末期天灾人祸横行，汴河得不到维修和养护，泥沙淤积日益严重，逐渐走向衰落。
6: 我看那个桥上写了三个字汇济桥，它是一座运河上的桥吗？
5: 是的，这座汇济桥啊，始建于隋唐，重修于元末明初，是郑州市现存最古老的桥梁，是运河之上非常珍贵的遗存。郑州的汇济桥村、汇济区也都是由汇济桥衍生而来。你们看，汇济桥是一座由青石雕砌而成的三孔拱桥，东西走向，长40余米，宽约5米，桥两侧共有18根望柱，每根望柱顶部啊，都蹲着一只姿态各异的小狮子，惟妙惟肖，
4: 好萌好可爱呀。
6: 导游，除了汇济桥，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还有哪些历史文化遗产呀？
5: 那叫一个丰富，最最重要的是索圩河段和汴河遗址遗存。通济渠索圩河段为线状河道，长约16千米，不通航，主要为城市泄洪排涝和景观河道。通济渠汴河遗址全长约4千米，除汇济桥处尚保留一段河道外，其余部分均已埋于地下。经考古勘探，地下埋藏部分运河故道宽150到220米，两侧断续保留有河堤，河堤顶宽4到6米，底宽8到12米。另外，与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相关的文化遗产也很多，有荥阳故城城址、古行冶铁遗址、纪信墓及碑刻、荥泽县城隍庙。
6: 好丰富呀，走，我们一个个挨着看看呗。
3: 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位于郑州市汇济区，是历史悠久、沿革清晰并持续使用的代表性水工设施，是中国古代巧妙利用自然河流和人工引水共同作为运河水源的人类创造性精神的杰作。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作为中国大运河重要河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2: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根脉。